兆应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啦，现时见到亦都系车仔较多嘅。跟住将目光放向到顺安路，顺步天宇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瑞景湾路口对出嘅顺安三，目前见到网敏捷广场方向亦都系有少少咁多嘅缓慢。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啊！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啊，早上嘅8:13，咁啊，翻到嚟咧就有呢一个高腰早晨嘅时间吓，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啊，
0: 海风喺度嘅，咁啊就都系落紧雨吓，咁啊琴日好似咧就好天咗，就一个日头系咪？
1: 咁啊唔错，琴日日头嘅天气都几好，
0: 有阳光啊，系啊，咁啊适合咧就系外出去咧就系同小朋友去游玩一下，咁啊长期急屋咧都系发晒毛噶啦吓，咁啊。睇下呢个星期嘅天气系点样啦，8:30之后会连线气象台去同各位讲讲咧，就系呢个星期嘅天气到底又会系点样嘅，系咪又系落雨呢？又或者会出翻太阳呢？咁样吓，咁呢个时候咧就首先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系我哋咧西江画廊啊一个咧就系相关嘅信息吓。咁啊，周末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呢个西江画廊嘅呢个旅游度假区咧去玩一玩嘅咁样吓。咁啊，就依家咧就要呢个夜经济系嘛。咁啊，我哋高腰个夜咧啊，又系唔会只一种嘅方式去打开嘅。咁啊，就跟住呢个周末探高腰，一齐去解说一下我哋高腰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璀璨嘅夜色吓。
1: 嗯，冇错。咁啊，睇翻咧就喺夜幕低垂之后啊，我哋西江两岸就灯火慢慢亮起嚟啦。位于我哋高腰南岸街道元江路嘅西江明珠滨江农民旅综合体嘅顶楼天台咖啡厅啦，早已坐满咗人啊！每晚都系嘅，有人喺度咧就倚栏远眺，咁啊将一江两岸嘅璀璨夜景尽收眼底啊！有人举杯啊轻捧，伴住徐徐江风闲谈放松。露天舞台上边咧就有驻唱嘅乐队嘅，咁啊氛围感嘅灯光啦，同埋创意特效吓所营造出嚟一个好浪漫嘅场景。唔少高腰市民相约喺呢一度沐浴住江风啊，将烦恼抛诸脑后，咁楼下嘅明珠广场人声鼎沸啦，顶楼嘅江景乐声悠扬，凭借无可替代嘅江景视野同埋潮流文娱体验啊，呢个位于顶楼嘅天台咖啡迅速成为高腰年轻人嘅夜间聚集地，亦都点亮咗我哋城区夜经济嘅生活力。
0: 咁啊约会啊，肯定就夜妈妈咁嗰啲人咧，就唔系多人嘅地方约会啊，系嘛？咁啊，以前咧都，我觉得咧就以前咧就夜上即系象山咧，都会见到一啲情侣嘅吓。咁啊，依家更加咧，咁啊象山有呢一个夜游吓，夜游金象山吓。咁啊，山顶约会啊，咁啊浪漫比较满分啊。咁啊就可以咧就系夜晚去行一行金象山森林公园。咁啊，金象山就系呢一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重点嚟嘅。咁啊，呢一个咧就森林公园入边咧，就有呢一个绝佳嘅城市观景视野，登顶就可以360度吓无遮挡咁样去俯瞰肇庆，咁啊一江两岸嘅壮阔嘅美景嘅。咁啊，从上个月嘅17号开始吓，金象山夜游项目就正式对外开放噶啦。每晚嘅呢一个咧就傍晚嘅6:00到晚上嘅10:30啊，咁啊都可以乘坐观光车去登山，可以睇呢一个象山嘅呢一个黄昏日落至满天星斗嘅浪漫嘅一个转换吓。咁喺景色之外咧，咁啊就好多人咧都会向住即系旅游啊。
1: 嗯，
0: 旅游除咗去睇景之外，其实咧就系旅游去饮饮食食都唔少得噶吓。咁啊，游客咧就喺呢一个栈道漫步呢、这个。俯瞰群山嘅之余咧，可以喺云顶咖啡去点一杯咧，就系高贵咖啡啊。咁另外咧，仲有好精致嘅呢一个简餐可以俾你选择嘅。无论系你同女朋友、男朋友约会又好，又或者同朋友去聚一聚又好，咁啊呢一度金象山森林公园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1: 跟住介绍翻我哋高腰版嘅小三亚，所讲就系高腰海金港湾啊！呢度咧可以体验更加之开阔嘅江畔休闲空间吓，位于南岸街道江口渔文化广场嘅旁边嘅，佢就紧邻西江嘅，占地有2000几平方米啊！同天台咖啡嗰种精致小巧唔同嘅系咧，呢度场地开阔，精心布局咗椰林沙滩、休闲露营、烧烤等多元嘅场景，被网友称为高腰版嘅小三亚啊！你试想下啦，喺细腻嘅沙滩上边吓，自己小朋友就除咗对鞋啦，喺度尽情玩耍嬉戏啊！咁露营咖啡厅里边咧，亦都系座无虚席啊！游客喺度围坐畅谈，江风拂面，相当之惬意。
0: 啊，咁啊，最后同大家去一去高腰海吓，金港湾吓，就呢一个地方啦吓。高腰海金港湾就隔篱咧，就系大眼家渔文化广场。咁啊，呢一带咧就其实视野开阔啊，环境宜人，系周边市民散步运动嘅理想嘅好去处。咁啊，夜晚啦，咁啊，嗰度咧灯光璀璨，咁啊，沿江壁道咧就系延伸舒展，咁啊，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齐备，咁啊，游玩体验更加系舒心嘅。 而更加值得期待的就是连接这个明珠广场和江口渔村的彩虹桥就会建成了。到阵时将会成为江畔有一个绝景的绝佳的打卡点，为这一片夜色去增添新的亮点的。我哋高腰嘅夜咧，等你嚟探夜吓。无论系情侣约会、朋友小聚，仲系亲子出游都好，都可以喺高腰揾到咧你心仪嘅呢一个地方啊，同埋适合自己嘅夜生活嘅方式。夜晚呢一个咧就系晚风正好，咁啊趁住八月啊，咁啊呢个好时光嚟我哋高腰旅游吓。咁啊就睇下呢个时间到八月啦，七月已经冇咗啦，今年嘅七月冇咗吓。今年嘅八月仲喺度，咁啊暑假已经过咗半噶啦吓，咁啊趁住呢个假期仲有嘅时候咧，咁啊趁住即将嚟临嘅可能嘅好天气咧，嚟我哋高腰去行一行嘅。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

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8月22分哈，今日8月3日8:22，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同各位去浏览一下本地嘅资讯。嗱，因为珠白岭广昆高速改扩建需施工需求，马鞍收费站以及主线出入口匝道，至2026年8月1日起实施全天候全封闭交通管制。咁啊，持续时间将会去到咧明年嘅，即系2027年嘅1月30日嘅，咁啊呢个时间都颇长吓。往广州方向车辆请提前喺白珠收费站行出嚟去兜一兜 G324国道，而往广西方向咧，请提前喺莲塘收费站行出嚟。需要另外咧，需要从马鞍进入高速嘅车辆咧，建议经 G324国道前往莲塘或者白珠收费站进入。咁啊，通请过往车辆咧都要留意导航同埋沿线嘅提示牌，合理规划你嘅出行路线嘅。
1: 讲翻近日呢一场活动啊，7月29日，摄影市八一亿西江烽火丽手土强军担当啊，全民嘅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喺我哋高屿区仁武部举行啦。呢、这个活动立足于本土红色资源，以活道嘅鳌头咧、乐城嘅岭村、大抗战历史为主线啊，通过 PPT 宣讲同埋实物嘅展示，咁讲述咗高屿军民同心御敌嘅烽火故事，为官兵带嚟沉浸式嘅国防教育课。
0: 另外，近日金利镇人民政府联合肇庆市慈善会楚裕文艺爱心基金对2026年高考优秀学子给予奖励嘅，咁啊符合条件者可以喺8月5日之前携带录取通知书、户口簿、银行卡等等资料到金利镇文体活动中心一楼去提交申请吓。
1: 睇翻喺近日7月31日晚，金道镇2026年金道商会杯男子篮球比赛决赛喺金道文化广场火热打响啦，巅峰对决吸引咗大批市民到现场观赛，现场气氛相当之高涨啊！嗱，对阵双方系金道社区队同埋榄塘社区队，经过一个几小时嘅激烈角逐之后咧，终于金道社区队以78-47击败咗榄塘社区队吓，不负众望，斩获呢一届金道商会杯嘅男子篮球赛比赛村居组嘅冠军。嗱，现场咧都系相当之热闹嘅，纷纷送去咗热烈嘅掌声同埋沸腾嘅欢呼吓。
0: 另外咧，就喺近日金利镇城南社区携手镇团委暨南大学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开展咗一场别开生面嘅手作工益体验加反诈宣传惠民活动。传统养生、中药手作、防骗技巧全部都有，居民咧就系玩得开心，学得入心嘅。咁啊，寄过咗咧就系一把中医手作引又守住咗前袋子。呢一次活動咧，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同埋實用性。咁活動開始嘅時候咧，志願者帶領全體參與者啊，開展8段咁養生體驗，咪通過標準嘅示範、分步教學同埋動作抖錯，引導大家配合呼吸、舒展肢體。老少居民認真習練喺呢一個舒緩嘅動作當中去舒筋活絡、放鬆身心嘅，真切去感受到傳統中醫藥養生文化嘅獨特魅力嚇。
1: 冇錯，喺手工製作環節，志願者手把手進行教學嚇，指導居民完成藥材嘅分揀、裝袋、塑形、裝飾等步驟。咁居民都係積極參與啦，互幫互助，咁親子協作啊，共同製作好似安神嘅香囊啊，同埋艾草錘啊，沉浸式體驗傳統手作技藝同埋中醫藥文化嘅底韻啊！活動現場同步開始反詐小課堂添嘅，咁志願者結合真實嘅案例普法宣講，通俗易懂咁講解，識騙防騙拒。

0: 騙嘅技巧，切實普及反詐嘅安全知識啊！呢次活動中將呢個中醫藥文化傳承啦、健康養生科普同埋反詐宣傳啊深度融合啊，既豐富咗居民嘅精神文化生活啦，厚植傳統文化氛圍，亦都有效提升咗群眾反詐防騙嘅能力。下一步，城南社區會持續整合團組織高校志願隊的資源，常態化開展各類的惠民科普活動，做實做西便民服務，持續測量社區暖心的服務品牌。
1: 好了，稍後在8:30回來之後，繼續會有高腰早晨稍後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

0: 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8: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7: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0: 1059天气情报，在过去的7月大家都感觉到的落雨的天数，这个雨水天特别之多的，不知道这个8月会不会继续是这样，同埋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我们马上连线高区气象台的值班预报员陈工程师，问一问他。早晨啊，陈工。
11: 早晨，主持人。
10: 是，首先麻烦你同我们回顾回过去这个周末气象部门所监测到的降雨量，同埋天气的气温变化情况，好吗？
11: 咁周末期间咧，就我区啊出现咗一个强雷雨天气噶，咁啊录得啊最大个雨量咧就喺活道水口气象观测站哦，佢有187.8毫米啊，系一种大暴雨嘅级别咯。
10: 嗯。
11: 咁二日咧就即系琴日咧，我哋白天高腰嗰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嘅最高气温系30.7摄氏度。
10: 系，咁啊，即系过去嘅呢两日啦，喺活道嗰边最大雨啊。180多毫米嘅，好咁讲翻呢个星期，咁据闻咧就好似系高温天气有望回归，唔知道呢一个星期详细天气展望又系点样，同埋气温变化又系点样嘅咧，陈工。
11: 咁预计咧就今明两天啊，受嗰个季风槽北台影响，我区个降雨仲系会有啲频繁嘅。
10: 系。
11: 咁五到六日咧就降雨咧就开始有所减弱，嗬。咁具体预报咧就系今日白天，嗬，咁就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同埋暴雨嘅。咁气温咧24到30摄氏度。咁四日咧就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大，嗬。咁气温咧就25到31摄氏度。五日咧就系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雷雨，气温咧就25到31摄氏度。咁展望6到7日咧就系一个多云天气为主嘅。
10: 嗯，即系去到后期啦，高温天气啊，30度以上嘅天气咧，仲系比较之频繁嘅。咁各位咧又要吓做好防暑同埋降温吓，记得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消息吓。好啦，关注建议方面，有咩要提醒我哋广大嘅听众朋友呢？陈工。
11: 咁首先咧就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带来嘅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啦。咁第二个咧就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同埋江湖搏咧都需要重要，嗰两日仲要注意一个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嘅。
10: OK， 唔该晒你嘅提醒吓。
11: 咁咧，
10: 系继续。

0: 面咧就要密切关注嗰个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农事作业啊，避开个雷雨时段吓。
1: 嗯，冇错啦，一个户外活动啦，同埋农业作业嘅朋友同样需要注意吓。仲冇要补充呢？
0: 嗯，冇啦冇啦。
1: 好，唔该晒陈工吓，带嚟呢一 part 嘅天气情报，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吓，拜拜。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8:39啦吓，咁啊，同各位继续讲讲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嗱，近日高腰区2026年社村合作夏粮收购工作喺高腰区活道镇茶头村300亩示范田块全面启动，水稻收割、运输检测、结算等环节啊运转顺畅。今日农户收粮意识积极，收粮开局良好。高腰区2026年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其夏粮收购活动现场咧喺呢一度系召开嘅，咁啊呢一次活动系由肇庆供销农服公司牵头实施，目的就系深化供销社加村集体合作模式，通过建立保底增收嘅机制，有效解决撩荒地覆耕谁嚟种怎么种嘅难题嘅。
1: 嗯，冇错。咁就喺过去嘅呢个星期六咧，2026年啊，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系我哋所讲嘅粤超吓常规赛最后一轮啦，肇庆队喺主场啊0-0同茂名队握手言和，咁保持常规赛5场主裁啊不败嘅战绩嘅，咁成功进入季后赛。肇庆队常规赛9场比赛正式落下帷幕啦。咁肇庆队取得咗4胜2平3负嘅成绩，同佛山队同积14分。根据粤超常规赛决定名次嘅办法，两队积分相等啊，会依相互比赛嘅胜负关系，胜者名次列前，而肇庆队最终位列西区第四啊。
0: 好啦，咁啊第四名，咁啊西区第四名，仲要打呢一个咧就系附加赛，即系季后赛，咁样先可以决出呢一个广东省嘅前八啦吓。我哋睇好嘅。咁啊，粤超常规赛落幕，因为第17届运动会啊，原来咁阻即系影响咗啲时间啦，唔系阻住啊。我哋都期望住17届省运会咧就系开启嘅。咁喺8月9号到22号喺茂名进行。咁啊，粤超嘅部分参赛队员啊、裁判员啊，亦都要其实都要参加呢一轮嘅省运会嘅足球比赛。所以咧，粤超8强附加赛嘅2回合比赛咧，安排喺8月22到29号进行。咁啊，其中肇庆队将会喺8月22号同8月29号进行2回合嘅季后赛附加赛，争夺8强嘅名额嘅。
1: 嗯，冇错，即系呢一个星期我哋广东嘅盛事就系省运会啊，大家都保持关注啊呢个开幕式。嗱，燃气安全就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啦，同埋城市运行稳定嘅。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对燃气嘅设施安全检查作出明确要求啊，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每年啊为用户

0: 免费提供至少一次入户燃气设施的安全检查。根据燃气经营企业对城镇居民燃气用户入户检查，每年不少于一次，对农村居民燃气用户不少于两次。房屋的出租人必须确保出租房屋配套的燃气管道和设施、燃气的器具处于适租的状态，并将安全用气要求告知租客。此外，条例明确禁止燃气经营企业向地下或者半地下建筑物高层建筑用户供应瓶装燃气，违者最高是处10万元的罚款。
1: 好啦，望一望就是广东省和国内方面的消息。咁喺8月2号晚，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即是村 BA 啊，广东省赛在云浮市正式打响，23支乡村代表队将会在8日的赛程当中展开激烈的角逐，争夺晋级全国大赛的资格。咁啊，开幕式乡土气息浓郁，咁啊，当地群众咧就系挑住箩筐咧就系登台。咁啊，喺箩筐之内装住咧就系云城嘅番薯等等啊，呢一啲嘅地方特色，即系冇地方特色都唔好意思去啊。当然我哋肇庆都会有啦吓。咁啊，以质朴而热烈嘅方式展示云浮嘅呢一个待客热诚。咁啊，晚上嘅7:30咧，裁判咧就系鸣哨啦，开赛啦。揭幕战系由云浮云安对深圳深汕队，咁啊最终云浮云安系81-69系战胜对手，攞得咗开门红嘅。
0: 睇翻广州南沙嗰边停车嘅新措施吓，从8月1号开始，广州南沙正式扩大精细化停车计费试点范围啊，全区新增12处公共停车启用5分钟嘅计费模式。按照新规，车辆停放30分钟之内系免费嘅，超出以后5分钟为最少嘅计费单位，每5分钟收费2.5毫啊。今年7月，南沙交投集团下属交通发展公司率先喺2处停车场启动改革试点嘅，为咗充分检验方案嘅适配性啦，呢一次扩容嘅12个点位系覆盖商圈、居民区、景区等多元嘅场景，系便于采集多样化嘅运营数据啊，检验计费模式嘅实际适配能力啊。
1: 好，咁啊，睇翻咧就系国内方面嘅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嘅7月份开始，利用1年左右嘅时间，喺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喺回答记者问题提问嘅时候话咧，呢一次专项斗争系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嘅基础上面，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作出嘅一次深化惩治行动，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犯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等黄赌毒黑合流嘅犯罪团伙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嘅黑恶团伙嘅。
0: 依法嚴厲打擊利用網絡平台和軟暴力手段有組織地實施裸聊敲詐、非法放貸、非法催收、逾情敲詐、惡意索賠、強迫消費、勞務碰瓷、色情敲詐等黑惡犯罪及相關犯罪，依法嚴厲打擊跟蹤滋擾、威脅恐嚇、敲詐勒索等軟暴力涉黑涉惡的犯罪，對群眾反映強烈、案情重大複雜、辦案阻力大、社會關注度高的涉黑涉惡勢力掛牌督辦，綜合運用異地用警、提級管轄、專案攻堅等措施，推動取得突破，進一步強化黑財清斥錢的力度，徹底打掉黑惡勢力的經濟基礎，防止其死灰復燃。
1: 在這一次深化掃黑除惡鬥爭專項鬥爭當中，人民群眾可以選擇就是一些途徑進行舉報的。首先第一是利用全國12337，記住這個電話下12337統一線上舉報平台，通過網上搜索12337，又或者點擊中國長安網、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微信公眾號等連接，可以隨時隨地方便快捷地登錄舉報平台，填寫相關的信息並且提交之後，全國掃黑辦即實時受理的。咁啊，二就係通過公安部、國家信訪局、各省級掃黑辦公布嘅舉報渠道，以及電信網絡、金融等行業主管部門，以及相關嘅互聯網平台嘅投訴舉報途徑進行舉報。
0: 三系各地喺深化数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嘅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由。

商等舉報途徑。咁對通過上述途徑獲取嘅線索啦，中央政法委將會全力做好轉辦、督辦、核查、反饋等工作嘅，必要時咧啟動提級抽檢複核嘅工作，推動查深查透，同時咧嚴格落實線索保密、人身保護同有獎舉報制度啊，引導群眾主動檢舉涉黑涉惡嘅線索。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2: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1: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2: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3: 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0: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3: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哇 ，Chanel 同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局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喂，你好。
5: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6: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7: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8: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2: 青春只有一次，梦想可以无限，带这首歌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哋嘅发老大大，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6: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7: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6: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8: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o dee dow ba doo be doo ba da da dip dip dip。
9: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表姐，表姐，
1: 吓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见黄衫美女同埋四名黑衣少女，四名白衣少女一齐走咗。突然而嚟，突然而去，众人嘅心里边都觉得一阵胀莽啊！全功长老拖住史容石嘅手，向张无忌话：张教主，请入去厅里边坐啦。陈盖恭恭敬敬咁企喺一边，请张无忌行先。张无忌行入去大厅里边，同全功长老等分宾主坐落。周子玉坐喺佢旁边。张无忌请问咗全功长老、执法长老各人嘅姓名之后，佢话：曹长老，我义父金毛狮王住喺闭邦，唔该请佢出嚟相见啦。如果唔喺树，希望讲俾我听佢老人家嘅下落。全功长老叹咗口气，佢话：陈友谅呢个奸贼玩弄手段，你到丐帮愧对天下英雄啊！张教主，谢大侠同呢位周姑娘的确系我哋喺关外合力请翻嚟嘅。当时谢大侠有病，晕咗瞓喺床上，我哋都冇喐手过招，就请咗佢大驾嚟到呢处啦。5日之前嘅一晚，谢大侠突然间打死咗看守佢个闭帮弟子，走咗去。佢打死丐帮啲人，棺木仲停喺后院未葬。张教主如果唔信落，请而家去后院睇过啦。张无忌听佢讲得咁诚恳，何况嗰晚几个丐帮弟子喺房间里边俾人打死，自己亲眼见到尸体嘅，就话：曹总老既然系咁样讲啦，就话点敢话唔信呢？
3: 系啦，
2: 系啦，曹长老，由卢龙一路向西，都留咗闭帮联络记号喺树嘅。但在下查到呢啲记号唔系本旧兄弟画嘅，唔知呢件事同闭帮有冇关系呢？全功长老话：讲唔定系陈友谅嗰个家伙搞噶啦，讲起嚟真系惭愧，兄弟实在唔知啊。张无忌点一点头，沉吟咗一阵，佢諗明白啦。成坤喺光明顶仲出入自如，我哋教个记号佢当然知道啦。

0: 呢人既然未死，呢啲嘢实系佢搞鬼嘅。但如果我义父竟然俾成坤捉咗佢，谂呢件事额头不禁出汗啊！定一定神就问史红石话：小妹妹，呢、这个杨姐姐住喺边处噶？你从前识唔识佢嘅呢？史红石拧下头，佢话：
1: 我以前唔识佢噶，阿爹死咗之后，妈妈同埋我带埋阿爹嘅竹品，咁坐车就行。行咗好多日，咁就唔坐车咯，就行上山啦噃。妈妈行唔喐啦，又唞一下，咁啊喺地下就躝咗一阵。咁收尾咧就去到树林外边，妈妈咧大声嗌咗几声。收尾啦噃，有一个着黑衫嘅姐姐仔出嚟。咁收尾咧又杨姐姐出嚟，咁问咗妈妈好多好多说话。咁啊，攞咗呢支棍入去，咗好耐好耐。咁收尾妈妈晕咗啦。咁收尾杨姐姐又带住我，又带住八个穿白衫同黑衫嘅姐姐仔，就坐车嚟，就嚟到呢处啦。
0: 史容石好细个，讲唔出个所以然，问到地名日子一概都唔知，喺佢口里边一啲线索都闻唔到。全公长老话：贵教寒山同大爷嘅公子喺闭帮嚟，佢拧转头吩咐几句，一名丐帮弟子急急脚就入去里边啦。过咗冇几耐，只听见韩林儿破口大骂嘅声音喺后堂传出嚟：你哋呢班死乞衣、臭乞衣啊，冇个好死嘅，又走嚟呃老子！我哋张教主嘅身份几咁尊贵啊！点会走嚟你哋呢个冤崩难酬嘅乞衣道啊？你趁早送老子上西天啦！鬼鬼祟祟嘅奸计，冚唪都冇用㗎。丐帮众长老听咗都有啲惭愧啦。张无忌敬重韩林儿嘅骨气为人，企起身抢上几步，只见怒气冲冲咁喺后堂大踏步行出嚟，就话：韩大哥，我喺呢度啊，呢几日委屈咗你啦。韩林儿打咗个突，欢到乜嘢咁，立即跪低叩头。佢话：张教主，果然系你老人家嚟咗，真系想死我啊！你快啲传令，将呢班臭乞衣冚唪杀到个干干净净啦！张无忌含笑俾佢，就话：韩大哥，丐帮各位长老亦都系中咗人哋嘅奸计，所以发生咗误会嘅啫。而家已经讲清楚啦，原来大家都系好朋友。韩大哥睇住兄弟份上，不必介意啦。韩林儿起身，好嬲咁望实全公长老佢哋，本来想纳翻佢哋几句出翻啖气嘅，但系教主既然系咁吩咐咯，就夹硬忍住啦。执法长老话：
2: 张教主今日光临，实在系闭帮莫大荣宠啊！快去准备筵席，大家一齐嚟同张教主接风，
0: 二来向峨眉派州长们表示歉意，三来向韩大哥赔罪。立即就有弟子答应咗，就去准备啦。张无忌嘅心挂住义父嘅安危，又有好多说话要问周子若嘅，实在系无心饮酒，就抱拳话：诸位嘅美意非常感谢，不过在下急于寻访义父，只有日后再嚟叨扰啦，请各位唔好见怪。全公长老等再三挽留，张无忌见到佢咁诚意，諗住就咁就走咗呢，不免得罪咗丐帮，唯有留低嚟参加宴会啦。喺席间，丐帮各个高手就郑重咁谢罪，并且话已经派咗丐帮嘅弟子出去周围寻访谢逊嘅下落啦。一有消息呢，就立即派人报俾明教知道咁。张无忌多谢过佢哋，就同朱长老、龙头结咗朋友，痛饮一餐而散。丐帮众高手见佢虽然年轻，但系武功高强，而且毫不骄傲，总系豁达大度，便系大家携手共抗达子，所以大家都极之心服，一直送佢去到牢笼城外十里先至分手。或者张无忌、周子若、韩林儿三个人

0: 骑住丐帮嗰位大财主送嘅骏马，顺住官道南下。韩林儿对教主十分恭谨，唔敢同教主骑住马一拍行，即系远远我喺后边跟住，沿途倒水奉茶，好似仆人一样咁服侍漳州两个人。张无忌过意唔去，就话：韩大哥，你虽然系我哋教下嘅兄弟，但系我敬重你嘅为人。喺公事上，你听我个号令；喺日常相处呢，我哋就平辈啦，你就好似兄弟朋友一样啫。韩林儿话：属下对教主真系敬仰到极，教主将属下当做平辈，真系唔敢当啊！平时冇缘亲近教主，今日可以尽下心服侍教主，确实系属下平生之幸啊！周章微笑话：我唔系你嘅教主，你就唔使对我咁恭敬啦。韩林儿话：周姑娘系天子一样嘅人物，小人能够同你讲几句嘢，已经系前生收翻嚟嘅福气啦。小人言语粗鲁，姑娘唔好怪啊。周章听佢讲得咁诚恳，眼光里边所流露出嚟嘅崇敬，确实将自己当成系天仙天神。佢知道自己嘅容色清丽，所有青年男子遇到自己呢，个个都系心摇神驰嘅。但系好似韩林儿对自己五体投地咁崇拜，佢系平生都未曾遇到过嘅。少女情怀都不禁好欢喜啊！张无忌问呢，佢当日俾丐帮捉咗佢嘅经过。咁周芷若话俾佢听，讲嗰日张无忌出咗客店冇几耐。谢小麟突然间周身打震，乱咁讲嘢，佢心好惊啊！一竭力咁安慰佢啦，但系谢信似乎唔认得佢，喺间房间里边乱咁跳，过咗阵就成个人瘫咗喺地，不省人事啦。就喺呢个时候，丐帮有六七名高手突然间冲入嚟房间，佢嚟唔切拔剑反抗，就俾丐帮啲人捉住，同谢信一齐送咗去牢笼啦。张无忌世子就知道义父因为练七伤拳伤咗心脉，点知全家被成坤杀死，所以偶然会心智错乱嘅。只系想唔到竟然会喺呢个时候发作，以致无法抵挡丐帮嘅侵袭。两个人喺处琢磨谢信唔知而家去咗边算呢，谂咗阵都毫无头绪。张无忌话：京师系各路人马聚集嘅地方。我哋南下路过嘅时候，就顺便去大都探下消息。我谂清翼福王卫兴嘅手上，多数会有一啲线索嘅。周芷若笑住话：你去大都啊，真系想见卫一笑咩？张无忌明白佢说话里边嘅意思，不禁块面红起上嚟。佢话：咁啊，亦唔一定要揾到卫兴嘅。如果能够遇到杨左使、虎头陀同彭和尚，佢哋都会帮我諗啲办法嘅。周子又微微笑话：
1: 有位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嘅人，你去大都揾到佢，就更加能够帮你諗啲好办法啦。杨左氏、虎头陀、彭和尚佢哋点都唔及呢位姑娘咁聪明嘅。
0: 张无忌一直唔敢同佢讲起见到赵敏嘅事。而家听佢提及啦，不由得神情有啲尴尬。佢话：你总系念念不忘赵姑娘嘅，咁高兴起嚟就阴我两句。
1: 周芷若笑住话：念念不忘佢嘅都唔知系我呢，定系另有旁人啦？你自己作贼心虚啫嘛，当我睇唔出你心有鬼呀？
0: 张无忌谂自己同周芷若系有咗白头之约。而家生死与共，两情不移，乜嘢都唔应该瞒住佢嘅，就话：芷若啊，有件事我要讲俾你听嘅，不过你唔好嬲噃。
1: 周芷若话：我该嬲就嬲，唔该嬲就唔嬲啦。
0: 张无忌个心一震，佢谂自己曾经对佢发过重誓，决心杀得赵敏为表妹恩嚟报仇。但同赵敏见咗面之后呢，不但冇杀， 反而同佢喺坊间一齐过夜，又骑住马一拍行。呢番经过确实难以出口，佢又唔知讲大话嘅，又觉得好丑，所以神情之中冚唪都现大出嚟啦。当喺度沉沉吟吟嘅时候，佢哋已经骑马跑到一个市镇，眼见天色都好晏啦，就揾咗间客店过夜。食完晚饭之后，又帮周子喺背心穴道上面推拿咗一阵。虽然系解穴嘅方法唔合适啊，但系点穴之后嘅时间已经过咗好耐啦。推拿之后血脉运转，封住咗个穴道，终于亦解开啦。佢谂，丐帮各位长老嘅武功虽然唔系好强，不过佢哋点穴嘅手法却极之神妙嘅。只若心性高傲，唔肯喺筵席之上求佢哋解穴，我出手点穴嘅人呢，哈，居然亦诈家烟唔记得咗添。呢份乞儿死咁要面，输得一败涂地啦，仲要揦翻扎沙，勉强喺点穴法上边占翻啲上风都好嘅。周子又嫌喺客店里边有一阵发毛嘅噏嘴，就话：我哋出去外边行下，活动下血脉咧。好啊！张无忌拖住佢嘅手行出去镇外。当其时夕阳下山，西边嘅天晚霞如雪。两个人行咗一轮，就喺棵大树下边坐低。只见太阳慢慢咁落山，四围的雾色渐渐逼嚟啦。张无忌鼓起勇气，将弥勒庙里边点样遇见赵敏，点样发现莫星谷嘅尸体，点样同宋远桥等相会，点样跟住明教嘅火焰记号喺冀北兜咗个大圈等等嘅情形讲咗。讲到最后，佢揸住周子玉双手话：子玉啊，你系我未过门嘅妻子，我哋两个夫妻一体，我咩事都唔会瞒你嘅。赵姑娘坚决要再见我义父一面，我有几句好紧要嘅说话问佢，我当时就怀疑啦。而家想翻转头，越想就越害怕。讲到最后呢几句，把声都有啲震震地啦。周子玉话：
1: 你害怕乜嘢啊？
0: 张无忌觉得周子玉双手冷到冰咁，亦系轻轻发抖。佢话：我想佢义父佢有神经病嘅，发作起嚟人事都唔知。当年佢发啲神经上嚟，一竟然要碾死我妈妈。心，我表妹系义父杀嘅。周着扑声跳起身，佢话：
1: 借大侠仁侠仗义，对我哋后辈更加慈爱到极嘅，佢点会杀恩姑娘呢？
0: 我只系乱咁估嘅啫，当然唔能够话实系佢嘅。就算我表妹真系俾义父杀死啦，今日佢老人家旧病发作，就好似发恶梦咁，决唔系佢老人家嘅本意嘅。唉，呢笔账啊，应该算喺成亲个恶徒身上。周将谂咗好耐下，就拧拧头话：
1: 唔系，唔系。咁当我哋一齐中咗十香远根散嘅毒，亦系义父个老人家静静搞嘅咩？咁佢又喺边处攞咗呢啲毒药翻嚟呢？一个人嘅心智突然间糊涂，杀人就唔稀奇嘅。不过又点会咁细心细致咁喺阴席里边放毒呢？
0: 张无忌真系好似一嚿云咁啦，乜嘢都谂唔出。只听见周子若话：
1: 无忌哥哥，你呀、千方百计系要帮赵姑娘开脱洗刷嘅真。
0: 如果赵姑娘真系凶手咯，咁佢避开义父都用嚟唔切啦，何以坚决要见义父？还有几句要紧嘅说话问佢呢？
1: 哼，呢位姑娘啊，都唔知几叻嘅。佢要同自己洗脱罪名，唔通仲想唔出巧妙嘅法子咩？
0: 周子又突然间挨喺张无忌嘅身上，好温柔咁话：
1: 无忌哥哥，你系天下第一等嘅忠厚老实嘅人， 讲到聪明智谋，

0: 又点系赵姑娘嘅对手啊？张无忌叹一口气，觉得佢所讲嘅好有道理，就用只手轻轻咁揽住佢柔软嘅身体，佢话：子若啊，我觉得世事真系好烦嘅，就算系义父咁亲啦，我都要怀疑。唉，我只希望赶走达子嘅大事一了，你同我去深山隐居享下清福，点都唔理尘世嘅事就好啦。你系明教嘅教主，如果天如人愿，真系能够赶走咗胡虏，到嗰阵天下大事都喺你明教掌握之中，仲点可以俾你去享清福啫？我嘅才干完全可以升任做教主嘅，而且我唔想做教主添。如果明教掌握咗大权，咁我呢个教主就非要由一位英明智士嘅人嚟担当不可啦。你年纪仲系轻啊嘛，而家才干唔足啫，唔通唔会学嘅咩？再讲啊，我系峨眉一派嘅掌门，膊头个担挑好重嘅。师傅将呢只掌门人嘅铁戒指俾过我嘅时候，叫我务必光大本门。就算你能够隐居山林啊，我就冇咁嘅福气啦。张无忌摸佢手指上嘅铁戒指，佢话：我人，我嘅呢只戒指喺陈友谅嗰度，我心啊急到不得了，我怕你俾奸人侮辱，而得插翼飞去你嘅身边啊。子若，我唔能够早日救你脱险，咁一日嚟真系委屈晒你啦。系咧，呢只铁戒指佢哋点解要还翻俾你呢？周子若话：系武当门派嘅宋青书少侠攞翻嚟还俾我嘅。张无忌听佢提到宋青书嘅名，突然间谂起佢同宋青书一拍咁坐埋一席，喺丐帮间厅饮酒嘅情景，就问：宋青书对你好好嘅系唔系啊？周子又听佢把声有啲异样，就问：咩叫做对你好好啊？冇乜嘢，我就系随便问下啫嘛。宋师哥对你一往情深，不知叛派逆父，弑族谋祖，对你梗系好好噶啦。周子又担高个头，望住东边初升嘅新月，佢话：你待我只要有佢一半咁好，我就心满意足㗎喇。
1: 係，我固然及宋师哥咁痴情，不过要我为你做呢啲不孝不义嘅事，咁就点都唔得喇。
0: 为咗我你就唔得喇，为咗赵姑娘你偏偏就得。你喺个小岛上发得重誓，话一定要杀死嗰个妖女，为甄姑娘报仇嘅，但你一见到佢面，即刻就将誓言唔记得晒啦。
1: 子若，如果我查明屠龙刀同倚天剑确实系赵姑娘偷嘅，我表妹确实系佢害死嘅，我当然唔会放过佢啦。但系如果佢系清白无辜嘅，咁我总唔能够无端端咁杀佢噶嘛？讲唔定我当日喺小刀上面发嘅誓系我错咗呢？周子又唔出声啦。张无忌话：系咪我讲错咗啊？
0: 唔系，我系想起喺万安寺嘅高塔上边，我亦曾经喺师傅面前发过重誓，只系怪我喺小岛上对你以身相许嘅时候，唔肯将呢个重誓讲出嚟啫。你发过咩重誓啊？当时我同师父发誓话，如果我日后嫁俾你做老婆，就要我父母死地下，尸骨不得安稳，我师父化为厉鬼，日夜都向我纠缠。我同你生嘅子孙，男嘅世世为奴，女嘅代代为娼。
1: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Oi! Oi! Oi! Oi! And everybody say yeah!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读，书接上一回，话住张无忌听到周芷若讲嘅呢几句咁独特嘅恶势，不禁全身都发抖。睇咗好耐好耐，先至话：芷若啊，我真系唔算得数噶，真系唔算得数噶。你师父以为明教系为非作恶嘅魔教，我系嗰个奸邪无耻嘅淫贼，先逼你发呢个重誓嘅啫嘛。佢老人家如果系知道真相啦，一定会叫你免咗呢个誓嘅。周芷若泪流满面，佢喊住话：
2: 但系佢老人家已经唔知道啦。
1: 讲完，扑埋去周无忌处，抽抽意咁猛咁喊。周无忌摸住佢啲头发，安慰佢话：你师父如果地下有知，一定唔会怪你背誓嘅。唔通我真系奸邪无耻嘅淫贼咩？周芷若揽住佢条腰，佢话：
2: 你而家仲唔系嘅，但你将来俾赵敏教坏咗，讲唔定就奸邪无耻啦。
1: 周无忌用手指喺佢面珠上面轻轻一弹，笑住话：你真系睇小我啦。你个夫君系咁样嘅人咩？周芷若担高个头，块面仲带住晶莹嘅泪珠，不过眼里边呢就完全系笑意啦。佢话：
2: 丑唔丑啊你？你已经系我个夫君啦咩？你再同嗰个赵敏小妖女鬼鬼祟祟，我先至唔要你啊！边个能够担保你将来唔会学似嗰个宋清书一样？为咗个女子就做出咁多卑鄙无耻嘅勾当啊！
1: 张无忌耷低个头，喺佢块面处吻咗吻，笑住话：
2: 边系叫你天仙下凡啊？
1: 我哋凡夫俗子又点可以把持得定呢？都系你阿爸阿妈唔好，生你靓过头，害死我哋男人啦！突然之间，喺两丈以外嘅一棵大树后边，传来几声冷笑。张无忌正就揽住周芷若窒咗一窒，只见一个人影闪咗几闪，已经走到好远好远啦。周芷若扑声跳起身，面色苍白，佢话：
2: 系赵敏，佢一直跟住我哋啊。
1: 张无忌听呢几声冷笑呢，确实系女子嘅声音，乜就难以肯定系唔系赵敏。喺黑夜之中，又冇法子分辨背影嘅模样，就话：
2: 真系佢咩？咁佢跟住我哋做乜嘢啊？
1: 周芷若好嬲咁话：
2: 佢鍾意你啊嘛，仲诈得意唔知道。你哋多数人暗中约好咗，装神扮鬼嚟戏弄我。
1: 张无忌当然系猛咁嗌冤枉顶啦。周芷若企喺寒风之中，思前想后，不由得流出眼泪。张无忌左手轻轻揽住佢膊头，右手用衫袖帮佢抹咗啲眼泪，好声好气咁话：
2: 点解好地地就流起眼泪啫？如果系我约赵姑娘嚟呢度嘅，我就天诛地灭。你想下啦，因为我个心系对佢好嘅，又知道佢喺阻紧嚟，又点会同你讲埋啲咁亲热嘅说话呢？今日故意激嬲佢，令佢难堪咩？
1: 周芷若话：
2: 你咁讲亦啱嘅，无忌哥哥，不过我心好难平定啊。
1: 点解呢？
2: 我总系冇法子唔记得对师父发过嘅重誓咯。又谂赵敏一定唔会放过我嘅，无论武功智谋，我都同佢差得好远。
1: 唔紧要嘅，我一定尽心竭力保护你嘅周全嘅。
2: 你是我心爱的妻子来的嘛。你一条头发我都不准他碰你。如果我被他杀死了那都不紧要，只怪我自己条命苦啫。怕的是你被他迷惑了，信了他的花言巧语，中了他的圈套机关就来杀我。那阵时啊，我真是死不瞑目啊。
1: 你啊，真是杞人忧天啊。世上几多害过我得罪过我的人我都冇杀他们，怎么反而会杀你呢？讲完张无忌解开衣襟打了心口的剑伤，笑着说，嗱，这剑是你吉的，你越吉得我心我越是爱你。周芷又用着手轻轻抚摸他心口的伤痕，突然间面色苍白，他说，
2: 一步还一步，将来你一剑刺死我，我都不会后悔。
1: 张无忌一手揽住他，好声好气地说，等我们找到义父了，就请个老人家同我们主婚，以后我们永远永远都不离开，白头偕老，只要你喜欢了再跟我几剑都得，我重点的说话都不讲你一句，这样得了吧？你够便宜了吧？周芷又将块面贴在他火热的胸膛上面，低声说，
2: 但愿你大丈夫言而有信，不要忘记今日的说话就是了。
1: 今两个人偎依了好耐，一直到半夜风露渐渐重了，才回到客店分别睡觉。

第朝早三个人继续向南行，一路都冇发现赵敏嘅踪迹。呢一日嚟到大都啦，入城嘅时候已经系傍晚，只见全城啲人都喺度洒水扫地，将大街小巷扫得干干净净，每家门口都摆咗香案。张无忌佢哋揾咗间客店住落，问店小二城里面有咩大事啊？咁店小二话：客官，你哋咁远嚟都唔知道啦，不过撞得真系巧啦，整定有眼福，听日啊系大游皇城啊。张无忌话：咩大游皇城啊？店小二话：听日啊系一年一度皇上大游皇城嘅日子，皇上要去庆寿寺上香，几万男男女女化妆游行，一头一尾啊，至少都有三四十里长啊，好好睇噶。嗱，客官今晚早啲休息，听朝一早起身去玉德典门外占一个好位。如果你眼力好啊，皇上、皇后、贵妃、太子、公主，个个都睇得见噶。你谂下，我哋做小百姓嘅，如果唔系住喺京师啊，边度有福亲眼见到皇上啊？你话韩林儿听到唔耐烦啦，就闹店小二话：应贼作父，正因系无耻汉奸啊！达朝皇帝有咩咁好睇啊？店小二碌大双眼指佢话：乜你讲埋啲咁嘢噶？造反啊你！你唔怕杀头咩？韩林儿话：你系汉人，达子害得我哋几惨啊！你居然开口皇上埋口皇上，一啲骨气都冇。个店小二叫咁恶，转身就想出去咯。周昭只手一喐，点中个背脊嘅穴道。佢话：呢个人出翻去，实会多口嘅。怕无几耐就会有官兵嚟捉人噶啦。讲完，将佢踢入去床下底，笑住话：饿佢几日，我哋走嘅时候再放佢。过咗冇几耐，老板喺外面大声咁嗌：阿宝、阿福啊，你喺边处倾偈啊？继续都唔断咁嘅，快啲同三号房打盘洗面水啦！韩林儿忍住笑，砰砰声拍台大嗌话：快啲仲走饭嚟，大爷饿啦！过咗一阵，另外一个店小二送走饭入嚟，自言自语咁话：阿福个衰仔啊，实系去皇城睇放烟花顶啦。个衰仔系正经事就唔做，一味贪玩。第日一早，张无忌刚刚起身，就听见门外一片喧哗。行到门口，见街上无数男男女女，都系衣着光鲜，向住北边涌过去，人人嘻嘻哈哈，仲热闹过过年啊！烧炮仗嘅声音四面八方咁响到冇停。周子又点都嚟到门口，佢话：我哋都去睇下咯。张无忌话：我同宇阳王府里边嘅武士打过，恐怕佢哋会认出我啊。既然要去睇嘢咯，需要化妆至得。就同周子若、韩林儿三个人扮成乡下佬、乡下女嘅模样，用啲泥水搽黄块面同双手。跟住街上的人涌去皇城啦。当时只是卯没神初，即是而家上午七点钟上下啦。皇城内外已经人山人海，几乎找不到定期。张无忌轻轻推嗰啲人在前面开路，咁嚟到延春门外一家大户人家屋檐下边。嗰度个台阶高几尺嘅，睇嘢就啱晒啦。咁企定冇几耐，就听见砰砰声打锣，众百姓大叫话：哎，嚟啦嚟啦！人人伸长条颈猛咁望，锣声渐近渐响，嚟到近啦，只见108名高大汉子，一律着住青色嘅衣服，左手挽着一面三尺长直径嘅大锣，右手锣锤齐起齐落。108面大锣砰咁嘅声同时打响，真係震到耳都聋啊。锣队行过咗啦，跟住360人嘅鼓队，其后係汉人嘅细乐吹打。

0: 西域琵琶队、蒙古号角队，每一队少则百几人，多则四五百人。好啦，乐队行远，将两面红短大旗高高举起嚟到啦。一面旗上面写住安邦护国，一面旗上面写住镇邪伏魔，旁边仲好多金光闪闪嘅梵文。咁大旗前后呢，各有二百几名蒙古精兵护卫，长刀胜雪，铁矛如云，四百人骑嘅都一律系白马。众百姓见咗呢种威武气概，都大声欢呼起嚟啊！张无忌谂：唉，外省百姓对蒙古官兵系冇过唔嬲到入骨嘅，但系京师人士呢，佢系身为亡国奴而唔知道羞耻，睇嚟系几十年嚟日日见到蒙古朝廷嘅威风，都唔记得咗自己系亡国人咯。咁两面大旗刚刚过咗，突然间西边人丛之中白光连闪，两排飞刀向住两支旗杆射出去，每排飞刀呢都系连串七把嘅，七把飞刀齐齐整整咁插喺旗杆上边。旗杆啊虽然系好粗啊，但俾七把飞刀啊斩上，摇及咗几下，跟住就断咗啦，呼呼两声。在半空中冧咗落嚟，只听见有人惨叫救命啊！咁呢十几个人呢俾旗杆压住，众百姓大呼小叫，纷纷逃避，当堂乱晒大龙。呢下变起仓促，张无忌等都系大出意料之外。韩林儿就高兴咯，正话想喝彩嘅时候，突然间一只软绵绵嘅手掌伸过嚟，揞住佢个嘴。原来是周子有及时制止他，不给他喊。只见四百名蒙古兵揸住兵刃，在人丛里面搜索捣乱的人。张无忌见发射这十四把飞刀的手劲非常凌厉，显然是武林好手所为。不是闲人阻住，看不到掟飞刀人是哪个，连他都看不到了，蒙古官兵更加看不到啦，一乱咁抄乱咁搵。过咗冇几耐，就拉咗七八名汉子出嚟。嗰人大叫话：冤枉啊！冤枉啊！蒙古兵都唔理你咁多，喺大街上边杀晒呢班汉子。韩林儿好气愤啊！佢话：放飞刀人早就走咗啦，你咁嘅死鬼蒙古兵点做得到啊？乱咁杀啲良民系出气。周子又低声话：韩大哥唔好出声啦。我哋嚟睇大游皇城，唔系嚟大闹皇城噶。
1: 系，韩林儿唔敢再讲咩嘢啦。
0: 乱咗一阵，后边响起音乐，过嚟嘅一队队都系吞刀吐火嘅杂耍，同埋各种各样西域嘅魔术，睇到众百姓啊猛咁喝彩。对于啱先血溅街头嘅惨剧，似乎都唔记得晒啦。其后是一队队的快女戏，洒缸玩点的杂戏，再后是由骏马拖的彩车，每架车上都是很漂亮的男仔女仔扮的戏文，什么唐三藏西天取经啊，唐明王游月宫啊，李全孝打虎啊，刘关张三战吕布啊，张生月就回恩恩啊，等等等等，争奇斗胜，极尽精功。张无忌他们三个人都是在穷乡僻壤长大，几时见过这种繁华的气象呢？都不禁在心处说：唉，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彩车上面都插着锦旗，写明神湖广行省左丞相某某供奉，神江浙行省右丞相某某供奉等等的字样。越到后面，供奉的人的官爵就越大，彩车就越华丽，扮戏文的男仔女仔的身上呢，亦都越发珠光宝气，发钗颈链都是极其名贵的翡翠宝石。啲蒙古皇宫大臣呢，一来是讨皇帝欢喜，二来就各自夸耀豪富，所以都不知公本地

写住周公流放管蔡，乜嘅车上边呢有个中年汉子手捧朝笏扮演周公，旁边有个着住天子衣冠嘅细路扮演成王，管叔、蔡叔交头接耳，向住周公指指点点。咁跟住嚟嘅个彩车，之旗上面写住王莽假仁假义。车上面嘅王莽用白粉搽面，双手揸住好多金银，正在施舍俾一班寒酸嘅读书人。跟住后边有四支布旗，写住四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令有谁知？张无忌嘅心一动，天下嘅是非黑白，当然唔系咁易分得出嘅。周公系个大圣人，当佢流放管叔、蔡叔嘅时候，人人都话佢图谋散位。王莽系个大奸臣，但系佢起初收买人心，个个都歌功颂德。呢两个故事，当年喺冰火岛嘅时候，二虎都曾经讲过俾我听嘅。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世事嘅真假确实唔系一日两日就可以分辨嘅。两架彩车同其他嘅都大不相同，其中显然系隐藏心意嘅。出呢两架车嘅人都几有学问嘅噃，随口将嗰四句先念咗两次，忽然间听几下锣声，一架彩车由两匹瘦马拉住过嚟，嗰架车朴素无华，班百姓远远望见就笑起上嚟啦，都话呢啲咁嘅烂嘢都走嚟游王城，真系唔怕笑得人下爬嘅。当个车嚟到近啦，张无忌睇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啊！见车上边一个大汉黄发垂肩，眯实双眼，盘得坐张床树，扮嘅正系金毛狮王谢逊。旁边嘅青衣美貌少女，手捧茶碗殷勤服侍，相貌虽然及周子玉咁清丽绝俗啊，但衣着打扮同佢当日喺万安寺塔上嘅时候完全一模一样嘅。韩林儿失声话：周姑娘，呢人好似你噃。周子玉哼咗声，并冇回答。张无忌拧转头一睇，见佢黑起块面，心口猛咁起伏，知道佢个心咧极之恼怒，于是握住佢嘅右手一笑，估唔到呢架彩车有咩嘢容易。喺呢架彩车后边，跟住嗰架车呢，仍然系两个人，分别扮演谢逊同周子玉。只见嗰个假周子玉笑嘻嘻咁绕到假谢逊背后，伸咗两只手指，突然喺假谢逊背上出嚟一笃，咁假谢逊就咁一声大叫，成个跌低。假周子玉用只脚踩实佢，举一把剑就想杀佢啦。众百姓大声喝彩，话：好嘢，快啲杀咗佢啦！第三架车上面仍然是假谢逊同假周子玉两个人，另外仲有六七名丐帮帮众将假谢逊同假周子玉捉住。睇到呢度，张无忌再冇怀疑啦，知道呢三车戏文一定是赵敏叫人扮演嘅。赵敏估到佢同周子玉势会嚟到大都，所以乘机羞辱周子玉一番。张无忌喺地下执咗几粒石仔，用中指轻轻一弹，出出两声，将拉住第三架彩色嘅两匹瘦马右眼打盲，石仔就直穿入脑，咁两只马叫咗几声呢，就打喺地下死咗啦。彩车系成架翻侧，车上嘅假周子玉、假谢逊同埋班配角呢，就碌到成地都系。街上又是一阵大乱。周子玉咬住下唇，低声话：呢个妖女敢嚟侮辱我，我

0: 讲到呢处，声音已经哽咽啦。张无忌觉得佢嘅手冰咁冷，成个都震下震下，就安慰佢话：子若，呢个嘢乜嘢稀奇古怪嘅花样都想得出嚟嘅，你唔使理佢。只要我对你一片真心，人哋挑拨离间又有乜用啫？我唔信佢哋噶嘛。周周停咗停，忽然间话：
1: 啊，我谂咩嚟啦？佢系义父，本嚟好地地嘅，突然间我身一震，就笪喺地下嚟，跟住乱咁讲嘢，发起癫啦。莫非当时呢个妖女真系埋伏喺客店里边，用义父嘅好心施放暗器？
0: 张无忌沉吟话：咁如果佢真系做咗手脚，再讲嚟离勒秒时间都嚟唔切噶。不以佢个武功，恐怕暗算唔到义父嘅，或者系元明二老暗算嘅都讲唔定嘅。咁正喺度讲紧，蒙古官兵已经弹压住啲百姓啦，拉开死马，后面一架架彩车就跟住嚟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

0: 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9: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8: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
2: 嘅就计入波，咁我唔知个粤超系咪咁计嘅。即系如果按欧冠咧，欧冠就会系计入波，即系如果打平嘅话，哦唔系打平系冇得计入波嘅。哦，系计入波，系计主客场嘅入波啊。例如你主场。系啊，欧冠就系咁样，欧冠哦，我主场五比一赢咗你嘅，咁样佢有即系个入波嘅优势嘅，咁啊冇客场正胜球噶啦，哦粤超冇计呢啲噶吓，就直接计比分，然后咧就点球咯，就咁简单啦吓，加时都冇啦，直接点球啦 ，OK， 咁所以咧就淘汰赛系好残酷嘅，咁亦都好精彩嘅，啊，哦欧冠都取消咗客场入球噶啦，系嘛 ，OK， 一哦。都冇噶啦，我以为仲有噶。

即我以前睇下，即係佢鼓勵你進攻啊嘛，係咪？鼓勵你進攻就係要不斷入波啊嘛。入八強嘅話，將會好大機會對住深圳隊啊。咁大家都知呢一個東區嘅排位啦。東區排位第一就係深圳，第二就係清遠啊。咁所以咧，呢個對決咧，對於兆應隊嚟講咧，都係比較有挑戰性嘅嚇。咁啊，當然啦，依家就唔好諗住對深圳先啦，先諗住下一輪啊。啊，應該講第一入到附加賽第一場嘅賽事，對住汕尾嘅情況先。講真啦，小弟就好少留意東區嘅一個賽事嘅一個對決啊。因為你首先就東區點講咧，喺陣勢上面咧，同西區真係冇得比。啊，首先咧就喺個球場上面冇得比，我唔明啊，點解佢哋又唔係冇正規球場噶、啊，定係點樣？理解唔到，佢哋咧可能喺啲學校嗰度作為自己嘅主場咁樣嘅。啊，咁你見西部嗰啲，即係西區，好似我哋肇慶啊、湛江啊、廣州啊、佛山，咁啊佛山都揀一個細場啦，佛山就喺嗰個咩咧？佛山喺嗰、那个三水啦，咁样其实佛山都有更大嘅场馆㗎嘛，係咪先都冇揀啦，咁但係好似广州亦都系啦，咁起码我哋肇庆啊嗰啲都系揀最大嘅场馆啦，去踢呢一个粤超啦。咁汕尾嗰地呢就好似个座位得个几千人咁大把嘅啫，咁所以呢就真系咩呀，网传好多粉丝都赞肇庆美女队衣唔使网传啦，直情啦，係咪先啊。咁我都讲咗啦，粤超佢目前最大嘅贡献就係我哋嘅肇庆队嘅队衣㗎嘛，係咪先。咁当然啦，仲有其他例如云浮队踢入肇庆队嗰个中场嘅入波，入咗央视嘅一个最佳入球啦，係咪，呢啲都係一个好大嘅贡献啦。快咗佛山仲有世纪年啊，冇错，系咯，依家就喺云秀山，西甲啊，冇错吓。好啦，咁所以咧下一场波就对住汕尾，咁我更加之关心就系汕尾有咩靓嘢食啦，因为讲真，其实我哋去汕头啊、汕尾啊、潮汕地区咧。少嘅，真系少嘅。讲真，好似我咁大个仔都系四廿零岁啊，潮汕都系去过一次咁大把，哈哈，真系，因为真系好少机会你系可以去嗰个地方。一嚟冇亲戚啦，二嚟冇朋友啦，三嚟冇同学啦，系嘛？我同我都有，即系少联系嗰啲咧。咁你就真系冇乜机会，就顶笼即系去玩过一次半次咁大把啦。咁汕尾有咩好嘢食啊？咁其实都多噶，你咪话吓，咁都系一个海边城市啦，咁样啊，海洋嘅资源好丰富啊。咁呢个亦都通过粤超嘅赛事可以促进咧两地嘅交流啦、文化、飲食啊等等啊，系嘛？呢啲交流，我觉得呢个系比赛事更有价值嘅一样东西，系嘛？因为真系两个城市好少交流咧，同汕尾有咩交流咧？讲真，我喺肇庆身边嘅朋友系汕尾籍嘅都少，好似就系得两个定三个系汕尾嘅朋友咁大把啦，系嘛？唔多，真系唔多。可以通过呢个增加两个城市嘅互通啊、往来啊、文化交往啊、体育嘅联动啊，系嘛？再可以带动一啲经济嘅合作，咁啊更加之正啦，系嘛？我阿杨就话啦，喂，今年咧肇庆队打客场冚唪唥都系沿海城市、啊，系咩？珠海系咪啊？珠海又系沿海城市啊？湛江肯定系啦，系嘛？嗰啲啊。所以都好期待啊！咁啊，呢一场嘅赛事啊，好似喺8月22号系嘛，咁啊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嘅赛事当中啦。咁啊，亦都希望我哋肇庆队，可以成功进入到我哋嘅附加赛，对住深圳啦，系咪先？啊，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发挥赢湛江嘅呢一股劲啊！啊，唔怕强队，系咪先？亦都唔放松，对弱队唔放松啊，攞低呢一个胜仗咁啊，更加之好啦。咁啊，当然啦，除咗呢个粤超嘅赛事即将开锣之外啦，呢个川超又准备开档啦噃。8月8号川超全国。

赛咧，亦都喺贵州榕江又开锣啦。咁啊，属于第二届嘅贵州村超。咁啊，今日咧，好似我哋区里边咧都组织一啲会议啊，咁样去讨论啊，咁样。咁啊，我哋高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作为卫冕冠军，亦都咧系。將會參加呢一次嘅村超全國賽嘅，咁我睇到分組好似係 D 組嘅頭位啦，即係叫做第一梯隊啦 ，D 組啊，咁啊抽咗 D 組，咁啊同組嘅好似有香港嘅球隊啦，啊咁啊等等啦，咁啊真係，所以呢個賽事咧，亦都係非常之受到我哋高腰嘅各界嘅關注啊！咁啊，喂，可以慰勉到，梗係正啦，係嘛？咁啊，當然啦，去更多嘅即係去交流啊、溝通啊、互相往來呢個通過足球呢個媒介，將我哋高腰將我哋金利嘅一啲品牌啦帶出去啦，係嘛？啊，你肯定要去啦，你前线记者特派你香港围村队系嘛？好似系咪又似咁？好似系啊！我睇个分组好似系啊，同组好似有两支香港嘅球队添啊，好似我冇记错嘅话系啊。哎呀 ，friend， 喂，听翻只歌得唔得？冇问题。咁啊，1:26，依家欢迎你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呢度系高腰综合广播啊 ，DJ Super。你哋好嘛？食饱饭嘅话，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有个天吓，送俾你会有呢一只小弟嘅原创歌曲，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啊，本土著名歌手蔡晓嘅声音演绎，一只充满爱嘅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2:00，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0: 系啦，1:33，依旧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咁啊，呢度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欢迎各位，欢迎。今日嘅天气真系麻麻地啊吓，咁依家咧未落出雨，但系咧都阴阴地天噶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咧雨势比较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0%-90%之间。提醒各位啦，今日去到听日啦，珠三角同埋粤西地区都会有大雨，局部咧会有大暴雨，韶关啦、清远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咧会有大暴雨，其余时段都系会有阵雨嘅，系啦，阴天好舒服，好正啊，系嘛，我都觉。起码唔会晒到猪头咁样啦，系嘛，又唔会淋到阿妈都唔认得啦。咁所以咧，阴阴地天系最好的啦，舒服舒服啊！你见到蔡老师系啊，佢好瘦，身材管理得唔错，系咪？依家已经开始落紧小雨啦 ，OK， 即系南岸落紧小雨啊，但系依家望出嚟好似冇嘢到啊。好啦，咁依家啲雨都系好局部啊，大家觉唔觉咧？可能隔条街佢都唔落嘅。唉，真系，所以好难搞啊，好难去估啊，嗰啲天气嘅情况。好啦，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都有份好心情啦。咁啊，亦都再次多谢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啲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嘅。除咗听我哋嘅声音之外，如果想见小弟一面，或者想同我哋一齐互动嘅话，多嘢咧，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咧揾到我

嘅抖音账号 K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你有一个 tip 啊，可以将你想分享嘅东西以文字嘅方式留喺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以前听开我直播嘅朋友，咁啊，真系多谢啦，无比感激啊，感激呢个平台啦，让你我遇见啦，系嘛，感激你仲记得小弟啦，感激你记得不特止仲系咁撑场啦。唉，人生在世冇乜特别嘅要求啊，就系希望大家记得我就够啦。系嘛，就够啦，唉，可以俾人记得啊，开心嘅啊，所以我成日都同阿巴达姨讲啦，喂，嗰啲记忆系好珍贵嘅，啊，你问我喂，即系去到我哋呢个年龄最珍贵系咩咧？即系除咗亲情啊，有爱情啊，友情啊，嗰啲记忆就系其中一个一部分啊，记忆好紧要嘅，啊，我自己成日都喺度好憎自己好多嘢唔记得。嗰、那个人企喺你面前，人哋都将你个名字嗌咗出嚟啦，系嘛？将你即系以前嗰啲叫做咩啊？威水士系咪？嗰啲叫做曾经嘅点滴都讲晒出嚟啦，你都未讲得出人哋叫咩名字，系嘛？然后最尴尬嘅一句系咩呢？估你都唔记得我噶啦，系咪好尴尬？我觉得咧真系好尴尬，我自己好嬲自己呢一样嘢，即系下下都系咁啊！估你都唔认得我噶啦，即系人哋会咁样同你讲几分钟之后，你系哦，系啊系啊系啊，哦系嘛，哎呀，然后人哋补一句，估你都唔记得我噶啦，因为你即系你人哋一眼睇得穿啦，从你语气啊，系咪你眼神啊？啊！你啊，好明显喺度搏命谂，哇！究竟呢个人叫咩名咧？啊！呢个人几时喺边度见过咧？啊！呢个人佢曾经同自己有啲咩嘅吓瓜葛咧？唉，尴尬嘅系人哋乜都记得，而你一样都唔记得，呢、这个真系好阴功啊！真系好惨嘅一件事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啲类似嘅经历啊？我就非常之多，真系多不胜数啊！真系，所以咧。我觉得记忆是很重要很宝贵的对于我来讲、啊、希望我可以记得每一个曾经跟我、啊、遇见过的面容、啊、或者谈过偈的或者是怎样的、啊、希望都记得啦真的、啊。以前听心机把声就不认识人但基本上现在大家看直播都估到是你了、啊、你不是啊，听你把声问你咪就系、是、啊，系嘛咁啊，都估得七七八八啦，都确认添啦，直情啊，咁啊，所以咧都多谢大家记得啦，呢、这个真系已经好大嘅，即、就、系、是、一个叫做加赏啦，对于我哋呢一行嚟讲吓。高飞依家仲有冇喺度蒲紧头冇咯？已经远走高飞啦，佢真系高飞咗啦，吓系啊，高飞咗。大家要明白高飞咗飞有好多种有插水式飞行降落式飞行人家是高飞啊咁好嘢囉飞得好啊好啦仲有其他 friend, 欢迎大家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再次欢迎大家咁样我係 Super, 你哋好嘛喺呢一行捞咗20年嘅一个 DJ, 咁啊希望得到你哋嘅认可同埋捧场啦，咁啊可以加下关注啦，咁或者帮我点个赞啦，啊或者有咩想同我哋一齐分享嘅都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文字留低都 OK 嘅。咁啊呢段时间其实真系都好多体育运动啦嘅活动啊赛事啦，咁样啱都讲咗两个啦，一个粤超啦系咪？我哋都有去到现场啊，同阿杨啊现场睇呢一场粤超嘅赛事。現場報道，咁仲有咧就係川超啦，嚟緊川超嘅賽事啦，啊，咁啊，我哋高腰金利城進足球隊亦都作為高腰嘅代表，作為肇慶嘅代表，去到貴州榕江去參加呢一個賽事。咁啊，仲有一個咧，我哋高腰區本土嘅賽事啦，啊，就係咧呢個川 B A 啦，聽講琴晚大灣邊條村同邊條村打得好熱鬧啊，都哇，全場坐3000人，滿啊！满晒啊！篮球场听闻咧都已经唔可以俾人再入去啦。咁我想言之咧，即系呢啲咁接地气嘅赛事咧，喺我哋高腰都系非常之受到大家嘅关注同埋欢迎噶吓。咁啊，你乡下大湾系嘛？系咯，犀利啊，厉害啊！
啊。咁嚟紧星期五将会有我哋区籍嘅村 BA 嘅赛事啊，依家打紧嘅可能系嗰个镇嘅一个选拔嘅赛事，争冠亚咁样。咁啊，嚟紧星期五开始咧，将会有我哋全区嘅啊，即系各个镇赢咗嗰啲咧，咁啊嚟啦，嚟到我哋区嘅区一级嘅赛事啦。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加油啦，嚟支持我哋嗰啲本土嘅球队啦，系嘛？啊，你乡下大湾着鞋都要带一码，系嘛？OK， 咁啊，依家各地嘅村 BA 真系好热闹啊，系咧，所以话咧，咁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高腰融媒对赛事嘅报道啊，咁啊同埋咧，届时一啲重要嘅赛事，我哋都会做直播啦，吓、啊。咁啊，我哋都会喺比赛现场会送出端溪城花生油俾大家嘅，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啊，喺我哋高腰区嘅村超赛事当中，诶，几时会有端溪城花生油送俾你咧？现场抽奖啊，等等嘅方式方法咧，去送出咧，咁大家记得留意，咁就冇错啦啊！咁啊，除咗呢个村 BA 好受关注之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才艺大赛啊！啊，讲紧咧，我哋高腰区第三届嘅全民才艺大赛，咁啊喺今年咧将会开波噶啦！依家咧火热报名当中，8月15号会有呢个首发仪式，以及咧首场嘅赛事啊，喺今年君悦海岸嗰度咧去举行嘅，咁大家咧真系都可以去支持一下啊，去参与一下。咁啊，啲朋友哇去金利比赛啊，系啊，好多朋友真系未去过金利，可以藉住呢一参加呢个赛事咧，去金利感受一下当地嘅嗰个人民啦、风情啦、变化啦等等啊。今次嘅高腰区第三届才艺大赛，全民才艺大赛，奖金奖品都好丰富，好吸引。冠军可以带走8800蚊嘅现金，亚军6600，季军3300。凡系进入到决赛，每个表演单位都有5嚿水啊！咁啊，仲有其他一啲丰富嘅奖品都未计啊！咁所以咧，呢个全民才艺大赛亦都欢迎大家报名嘅。咁啊，点样报名啊？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啦。关注我哋嘅荣誉商城啦，系啦，咁你都可以搜一搜啊，高腰优品会你搜一搜就 OK 噶啦，咁啊点入首页就可以咧去报名啦，唱歌又得，跳舞又得，打功夫又得，心口水大石都得，仲有啲咩才艺啊？只要你谂得到嘅，你觉得可以喺呢个舞台上边展示到出嚟嘅 ，OK， 欢迎大家参加。啊，厨艺又唔得，厨艺又冇架撑。等你煮尾餸好耐嘅喎，係咪？即係才藝啊，唔係廚藝啊。上個月好似咧招咗好多新成員，咁你都知嘅，喂，嗰啲啊秘密有什麼秘密？好似冇咩秘密啊！依家好啦，六部村 BA 啱啱打完，係咯，佢打完咧，佢將會上到區一級，繼續參加區賽啊嘛。係啊，我啱講就係區賽，今個禮拜五晚上就會咧開幕式舉行㗎啦。可以话进入到八月啦，活动多多，赛事多多吓，哎呀，大家就唔使话好闷啊，冇咩搞啊，冇咩睇啊，唔会啦，依家真系好多好多活动等住你嚟参与又得，去支持又得，系咪先？几好啊，正啊！继续好歌送俾你，带俾你会有小弟作词作曲嘅呢一只作品，歌名叫做咩话？爱情白痴。

啊，送俾你会有自己作词作曲嘅呢一只歌，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唱歌嘅会有酷狗旗下嘅 AI 人啊，叫做大头针啊，咁啊，大家可以搜呢个歌名啊，《爱情白痴》咁啊，酷狗等等嘅音乐平台都可以揾到呢一只嘅作品嘅。乡下佬话：喂，准备啊，又有蓝带啤酒嘉年华咯噃，系啊，8月15号咧将会开启啦。又一届嘅蓝带啤酒嘉年华系嘛，饮啊饮记，好多人咧都期待嘅，因为真系到暑假咧，你好渴望有啲活动、有啲节目嘅。咁呢个蓝带啤酒嘉年华自从开版第一届之后咧，到今年咧，其实真系都受到好多朋友嘅期待啦，希望咧，今届又有啲明星艺人或者一啲好玩嘅，或者可以俾大众参与嘅东西咧呈现出嚟。咁啊，相信今届亦都唔例外嘅，都唔会令到大家失望啊，都会有好多艺人啦，或者一啲舞台系可以俾到大家参加啦，同埋咧就好多食嘅饮嘅嘢啦，系咪先？啊，咁啊，欢迎外地嘅朋友过嚟玩啦，系嘛？我哋小永佳自己有，亦都一齐参与其中啦。好难得有一啲咁系列嘅全市性嘅活动，系嘛？咁去推出嚟咯。咁我觉得应该自己有应要撑场啦。咁其实呢一类型嘅活动喺其他城市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好似青岛嘅啤酒节啦，啊，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咩音乐节啊等等啊，都系以城市为名去開展嘅，咁啊，當然希望得到我哋自己有嘅力撐先啦，先可以吸引更多外地嘅朋友嚟到肇慶玩，嚟到肇慶去感受我哋呢個城市嘅魅力啊嘛。閒語啊，佢話喂，這麼近，那麼遠，喺邊度可以聽到？咁啊，呢一隻歌咧，我最近亦都做一個合作嘅，將會係俾到廣州嘅我哋嘅歌手梁珊珊。以及我哋嘅舊同事，深深林深深，佢哋做一個合唱嘅版本，啊，佢哋重新去演唱我呢一隻嘅這麼近那麼遠，咁啊嚟緊好快嘅係會喺各大音樂平台去上架噶啦，啊咁啊係啦，會有梁珊珊加林深深，啊佢哋啲名真係係咪啊林 Sir 專門幫我哋起，係一定要咁起嘅咧，噔噔噔。噔噔噔，啊，梁珊珊、林深深，系啦，咁佢哋一齐咧嚟合唱。

转呢个音调啊？咩意思呢？点调转个音调啊？十六号郭兆庆睇睇嗰个啤酒嘉年华系嘛？OK， 欢迎啊，乡下佬，欢迎大家。哦，钟京华咩意思啊？你调转个音调啊？钟京华噔噔噔噔噔噔系嘛？你系咪叫噔噔噔啊？钟京华。希望你收多啲版权费啦，咁样咁啊呢个我冇奢望过嘅，完全冇奢望过，啊纯粹就系、是、分享，有人中意你呢一只歌，欣赏你呢一首歌，咁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啦，系咪就已经足够，仲有二十几年前嘅一只作品添，咁系咯。咁人哋想唱咁啊，俾人哋唱咯。我冇收到任何钱，我都系攞去唱啦咁样，系啦。咁就哦，至于播放量有几多，会产生什么版权费？这个我真系冇谂过，完全冇谂过啊，系啊。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产生版权费这个播放量嘅一个值要几大啊？即系唔系讲紧一万几千个播放，而家要讲紧系几百万。甚至过千万上亿的播放，它才可以产生一个相对可观的版权费给到创作人。是啊，即是你一万几千那些播放啊，几万播放啊，在版权这个范围，在这个范畴啊，它产生不到很多的价值出来的，都可能是几蚊鸡啊，是不上啊。十萬咯，可能三兩蚊啊，咁啊咁上下啦，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啱講，我哋唔係睇志在呢個啦，即係志在中意音樂，咁啱有人又中意你呢一隻歌，又想攞嚟唱呢一隻歌 ，OK， 咁啊分享咯，包括啱先我嗰隻愛情白痴都一樣嘅，咁酷狗佢覺得呢隻歌可唔可以等我哋個 AI 人同你合作下，等佢唱下粵語歌啊，哇犀利喎！AI 人咁样呢个大头针，大家可以上网搜搜啊，其实个人气 OK 嘅，佢都有自己嘅一啲账号啊，系啦，大家都可以搜搜啊，佢又唱好多歌，非常之多，梗系多啦，揿个掣嘅事 AI 人系啦，咁啊，亦都有啲歌系红咗嘅咁样，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我自己一个几过瘾嘅尝试啦，系嘛？同 AI 人嘅一个合作啊，就系啱先嗰只《爱情白痴》啊，唔系我唱噶，系啊，即系你喺网络听到嘅版本唔系我唱嘅，就系呢个 AI 人唱嘅。OK， 咁啊都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但系佢呢个 AI 人呢个 IP 系酷狗旗下酷狗自己做嘅一个 AI 人，所以咧佢会有好多资源方面嘅优势咯，啊平台会推佢啲嘢啊，等等啦咁啊，反正，唉，依家究竟系人定系 AI 人，好难分得清啊！啊，所以咧，各位要提醒自己屋企嘅长辈啊，同你视频嗰个未必系你个仔嚟嘅，真系啊，系嘛？所以好多嘢咧，一定要喺依家咁发达嘅时代 ，AI 咁发达。又唔算好發達啦，起碼都已經喺全球嚟講啊，中國嘅 AI 已經係走喺前列嘅一個咁樣嘅時代，係嘛 ？AI 歌分得清嘅係嘛？但係老人家未必得噶嘛，我依家講緊長輩啊，係嘛個樣啊，同你視頻啊或者打電話等等呢啲，即係希望要提醒屋企啲老人家咯，分清楚先嚇，確定下先嚇。等等咯，因为即系对于老人家嚟讲，你面对 AI， 佢唔会好似我哋啲后生咁样，哦，一睇就知，一听就知啦，咁样啊咁牙刷噶嘛，啊长辈可能佢哋真系哇同我仔一模一样噶，佢真系信噶嘛，系咪先？好啦，1:55嗱，咁啊温馨提醒啊，3:00亦都有我哋嘅同事啊阿树形姐姐咁样啊，咁啊会同你分享。我哋嘅同风酱油啊，我哋高腰嘅同风酱油，咁大家3:00都可以嚟支持下，亦都系呢个品牌嘅首播喺我哋电台首播啊，咁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咁最近佢哋出咗款新嘅酱油啊，500毫升嘅，好大瓶啊嘅。

有好抵下嘅10多蚊啊，咁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希望今日大家多多支持我哋3点钟嘅雪莹姐姐啊，同呢个同风嘅首播啊，咁大家记得关注一下啊，我哋外加0.59啦。系我阿妈经常睇到啲 AI 视频拎过嚟俾我睇，我话系 AI 嚟噶，我话啦系咪啊？长辈啊，佢未必咁容易分得清嘅啊，长辈佢会比较难，本身睇嘢可能都蒙地蒙蒙查查啦，系咪咁？再睇啲 AI 嗰啲，佢真系就当真噶啦。咁所以呢个真系要再次啰嗦沉气，咁同自己屋企嘅长辈啊。啊，去提个醒啦，系嘛？好啦，咁啊，1:56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噶啦噃，多谢大家捧场。去到听日同样时间，中午1点到2点，继续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大电波呢度咧同你见面嘅。啊，我哋听日再见。最后亦都听半首到啦，另外一只都系揾阿大头针合作嘅一只歌，都系我20多年前写落嘅一首歌，歌名叫做《真爱在一起》，一只好甜、好甜、好甜、好甜甜到不得了嘅歌。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5: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6: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7: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8: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

0: 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1: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0: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

0: 态吧。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0: 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2: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1: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3: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4: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5: 参加全民健身，畅享快乐人生。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

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你有份燃气安全小

0: 色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3: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3: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嚟的第一道阳光，
5: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嚟翻个亲密接触。
4: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5: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4: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6: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7: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6: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7: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6: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的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他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1: 30岁，他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0: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1: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他总是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0: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1: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

0: 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安全带系保命带、救命绳，
3: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2: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3: 一万二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2: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4: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3: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2: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3: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2: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3: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清情，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5: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十八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0: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点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5: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4: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正插播一条天气信息，高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一个钟，白土已经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了。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白土回龙显江今度有明显的降水。高腰区气象台8月3号17时55分发布上述乡镇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5: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

0: 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 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本台消息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1: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3: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5: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4: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6: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7: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8: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7: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9: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0: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0: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2: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

0: 成，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3: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4: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I want your food.
3: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4: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4: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7: 留住那些真。
8: 最美高腰人廖峰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岳飞同梁王比战法，嗨，梁王系点够岳飞嘅神箭犀利啊？梁王输咗啦，即刻又话要同岳飞比武艺，想话趁机向岳飞落毒手。嗨，宗泽睇到，即刻就邓岳飞担心啦。点解？因为宗泽知道梁王呢个嘢咧好阴毒嘅，所以佢就担心岳飞。呢、这个时候，只见柴贵马似猛虎，人似癫狗，一刀斩落岳飞个树。你哋睇下，岳飞咧未曾上马啫，就一刀斩过去。你哋话梁王呢个嘢系咪阴湿呢？在场嗰啲武举人都为岳飞出咗一身冷汗。岳飞真系艺高人胆大，佢见刀斩过嚟，不慌不忙飞身上马，刀拎住枪，一直向旁边闪避，招下架下唔敢还手。宗泽就好奇怪，佢谂啦：哎呀，真系奇怪，唔通我睇花咗眼啦咩？岳飞嘅枪法好高噶，点解真系打起上嚟就一啲用都冇噶？在场嗰啲武举人呢，亦都议论开啦。哎呀，岳飞嗰啲战法系好啫，枪法唔得，你睇冇把招架噃。牛高睇到就好急啦。哎呀，大哥，你点噶？再睇梁王柴贵，佢催马舞刀，向岳飞嘅头顶斩落去。哎呀，真系想一刀就斩死岳飞啦！岳飞呢，将枪向左边一格，当隔开咗刀。梁王又一刀向岳飞嘅拦腰斩去。岳飞将枪横倒，向右边架住。嘿，岳飞呢一招啊，叫做老鹰翻身。咧，岳飞冇用齐啫，只系用咗一半。如果用齐，梁王就冇咗命咯。梁王呢，以为岳飞就系得呢几下，举起刀，当当当，一连六七刀。岳飞呢，使咗个解数，叫做童子抱心，东嚟东架，西嚟西挡，点会俾佢斩亲先得噶？打咗一阵，梁王都唔见岳飞还手，就调转马头翻到去演武厅。岳飞亦都跟咗上嚟。梁王喺张邦昌嘅面前跪低就讲：张丞相，岳飞嘅武艺好唔得，唔系小王嘅对手，两军阵前点能够带兵打仗啊？宗泽听到，即刻就叫岳飞过嚟，故意拎说话嚟激佢：你咁嘅本领，亦都想嚟考状元咩？禀报元帅，唔系小人嘅武艺唔得，只因为梁王千岁系国家嘅命官，金身玉体，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佢系千岁，我系草民，我点敢同王爷千岁交手呢？既然系咁，你就唔应该落武科场啦。禀报元帅，俗语都话，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我点甘心唔考呢？嗱，打起上嚟，眼手就唔留情，抬脚不让步。梁王如果杀咗我，我系白死；如果我伤亲佢，佢系王爷，我就要杀人填命，搞唔好仲会连累全家，株连九族，挖坟掘墓，刨骨扬灰。所以求大人作主，立下咗生死状，咁唔理边个伤亲边个，都唔使填命，我先系敢还手啊！讲得有理，自古都有话：壮士临阵，不死亦大伤。点包得埋噶？梁王千岁，你愿唔愿意立下生死状啊？柴贵都揸唔定主意，张邦昌就讲啦：岳飞啊，你呢个人真系太夸口啦！王爷千岁，你就同佢立下生死状， 杀咗佢，亦都叫天下嘅武举人心服口服。千岁，你睇点啊？
1: 咁，
0: 梁王嘅心有啲怕啦，佢就埋怨张邦昌：哎呀，岳飞如果杀咗我，咁点办？知呢件事又逼得咁紧，唔同岳飞立下生死状，咁我就算输噶啦噃。正喺呢个时候，武科场里面嗰啲武举人亦都一齐嘈起上嚟。柴贵冇办法，只好硬住头皮应承咗。即刻有人拎咗纸笔墨嚟，岳飞同柴贵各人写咗份，内容就系边个相亲边个都唔使填命，互相画咗押，然后呢又交咗俾四个主考官吸咗印。梁王嗰份就交咗俾岳飞，岳飞嗰份呢交咗俾梁王，梁王又将佢嗰张生死状交咗俾张邦昌嚟收管。岳飞呢就向宗泽叩头讲：大人，你肯唔肯收咗我呢张生死状啊？宗泽嘅心谂，岳飞既然提出咗立下生死状，佢就系想搏命。如果杀咗柴贵、张邦昌，一定唔肯放过佢。好，等岳飞同啲弟兄有个准备先得。于是佢就讲：呢张状是同你的性命有关，当然是你自己想办法保存它。你仲唔落去？多谢元帅。岳飞落咗演武厅，就向柴贵一抱拳讲：梁王千岁，我将呢张生死状交咗俾朋友先。如果我死咗啦，我好叫佢同我送个信翻屋企。我哋。

等阵间再答。讲完，佢骑马嚟到河南旗下，见到自己的兄弟就讲：同埋，我而家同梁王立下咗生死状，我如果俾佢杀死咗，你哋唔好乱嚟，就将我尸骨送翻屋企。如果我受咗伤，梁王一定要斩尽杀绝嘅。你同张显即刻将武科场嘅大门斩开，好方便我逃跑。如果我杀咗柴贵，就即刻叫牛哥同埋王贵守住佢哋嘅牛皮帐篷，拦住佢哋嘅援兵，好等我哋兄弟逃走啊！好啦，大哥，你小心啲啊！吓，岳飞交代完啦，转身就嚟到教场中间。系嗰阵时啊，哇！教场里边真系成千成万人，四边围到一栋围墙咁嘅样，真系水泄不通咯。再讲嗰个梁王立低一生死状之后，嗰、那个心就有啲惊，即刻就翻到帐篷。诶，而家唔系出征打仗，只不过考试啫。点解佢会有帐篷嘅呢？嗱，第一，佢系个藩王，梗系同人哋唔同噶嘛。第二，佢已经买通晒奸臣，包庇佢乱嚟，冇人会管佢。第三，哼，佢心怀鬼胎，埋伏啲家将余后喺里边，以防万一，所以就搭咗呢三个帐篷，自己同啲门客喺中间嗰、那个，两边系家将同埋余后，仲有嗰啲亲随下人。呢、这个时候，梁王嚟到中间个帐篷坐低啦，即刻叫齐啲家将余后，冚唪唥喺面前就讲：本凡今日嚟到考试，抢个状元，本来好稳阵，哈，点知偏偏就遇到呢个岳飞，要同本凡比武，立低咗生死状。唔系我伤佢，就定系佢伤我。喂，你哋有咩办法赢得佢啊？嗰啲家将就话：嘿，呢个岳飞有几个头壳，敢伤千岁？如果佢个武艺差啲，咁我哋就唔喐手；如果佢犀利嘅话，我哋大家一齐冲出去，将佢乱刀斩死。朝里边自然有张太师佢做主，怕咩先得噶？讲完啦，嗰啲家将余后个个都将武器拎喺手里边准备好，梁王先至放心。呢、这个时候，棋牌官就高叫啦：，哎，天下嘅武生听住啊！而家梁王柴贵千岁同汤阴院个武生岳飞立低咗生死状，唔理边个伤边个都唔使填命啊！一听呢句说话，成个武科场嗰啲武生都议论开啦，个个都戥岳飞担心。一个系草蜢，一个系千岁，鸡蛋啊点碰得过石头噶？梁王一嚟到教场中间，只见岳飞红抖抖气昂昂，唔似正话胆怯怯咁，嗰、那个心都有啲惊。佢即刻就叫咗声：喂，岳举人，嗱，你听孤家嘅说话有你个好处。如果你肯将状元让俾我，你得返个榜眼或者探花，以后自然会有你个好处嘅。今日你何苦要同孤家作对呢？岳飞就话：王爷听闻武举人十载寒窗，为咗乜嘢？自古都话学成文武艺，本嚟就要将货卖俾帝王家，但愿千岁能够胜咗武举人，咁武举人就心悦诚服。如果以势相逼，咪讲话武举人一个人唔服，天下所有咁多武举人都喺呢树，都怕唔服噃。好、哦，你呢个岳飞啦，话真系不识抬举。梁王嘅心就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说话都未讲完，即刻就拎起金背大关刀，照住岳飞嘅头顶，哐一刀就斩落去。岳飞用力全枪，当一挡，嗰、那个梁王啊，震到两只手都酸晒，叫咗声：咪！不由得心慌意乱，再嚟一刀。哇！岳飞呢又将枪轻轻一举啫，将梁王嘅刀撩咗过去。
梁王见岳飞仲系唔敢还手，以为佢仲喺度怕紧佢，哼，个胆就大啦。佢使开咗金背大关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一尾就斩落岳飞嘅头顶同埋膊头。岳飞左让一下，右让一下，俗语都话啦，人怕逼就马怕骑，斩到岳飞盛起，佢即刻叫咗声：柴贵，你真系唔知道份量啊！吓，俾个面你，你早啲翻去。如果唔系，你因住抢唔到状元，连王爷都仲唔醒啊！梁王听到叫佢个名咪，嬲到好似只癫狗咁，即刻闹咗一声：岳飞，你真系胆胆啊！吓，看刀，声到刀到，吓，照住岳飞嘅头顶，呼一声斩落去。呢、这个岳飞不慌不忙，举枪一架，撩开咗大关刀，刷刷刷一连三下，向梁王嘅心口同埋两边膊头吉过去。梁王见嚟得厉害，将个身体向后一昂，哈哈！梁王一味顾住上边，点知岳飞突然间收翻支枪，向佢肚腩一夹，啱啱吉正佢个猪小肚。只听到梁王哎呀一声叫咗声弊，想避都避唔切啦，一枪就吉中个肚腩。岳飞将枪一起，就将梁王头向下，脚朝天跌咗落马下，顺手又一枪，唰，一直透心，梁王就一命归西啦。嘿，呢、这个时候啊，只听得成个教场里边嗰啲武举人个个都嗌好嘢，啊，好嘢，好嘢，好嘢！嗰啲左右嘅巡场官就急咯。嗰啲护卫兵同埋军夜班啊，都吓到个个都你睇住我，我睇住你。秦长官就即刻吩咐啲护卫兵：，你哋快啲睇住岳飞啊，千祈唔好俾佢走啦啦。嗰、那个岳飞神色不变，落咗马，将嗰支枪插咗喺地下上边，将匹马绑咗枪杆上，就等候命令。只见嗰个秦长官急急忙忙就跑上去演武厅禀报：各位大老爷在上，梁王被岳飞挑死咗，请令定夺啊！钟泽一听，面色佢虽然冇变到，嗰、那个心啊亦都有啲惊。张方昌听咗之后就大惊失色，即刻喝住：你快啲同我将嗰个岳飞绑起上嚟！两旁嘅刀斧手答应咗一声：得令！即刻飞跑落去，将岳飞嚟个五花大绑推到帐台前边。嗰、那个时候，梁王手下嗰啲家将各人咧执住兵器，想话抢出帐篷嚟杀岳飞啦。汤唯喺马上边将烂银枪一摆，牛高亦都武器都相紧，大声叫：岳飞挑选咗梁王，自然有功论。你哋边个敢喐，我哋天下嘅英雄就要打抱不平噶啦！嗰啲家将一睇风色唔对，再睇一个帐篷，早被张显嘅勾镰枪一勾，成座帐篷勾去咗半边，大声喝住：你哋边个敢乱喐，当心你哋狗头！当时睇嗰啲人，有啲就喺度附和，吓到嗰啲余后个个都唔敢喐。又睇见刀斧手已经将岳飞绑咗上去，睇嚟张太师啊点肯放过佢呢？於是就一齐企定，唔敢出头。嗨，只有嗰个牛高见绑咗岳飞呗，真係急到上天无路就入地无门，急到喺度扎扎跳。忽然间听到张邦昌喺度传令，将岳飞斩首号令。左右啱答应啫，钟泽即刻喝咗一声：咪住！佢急忙行咗出嚟，一手就拉住张邦昌，一手就扶住黄铎讲：呢、这个岳飞唔杀得噶，嗱，佢哋两个人已经立下咗生死状，写明唔使填命嘅。你同我都有印吸咗上边噶喎，如果杀咗佢，恐怕呢啲武举人服，你哋都有性命嘅危险啊！呢件事一定要奏明圣上，请旨定夺先系啊！张邦昌就话：哎，岳飞是一个武生，怎敢将樊王挑死，是一个无父无君之人，自古都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何必再启奏圣

0: 上啊，杜副手，快啲去斩咗煲嚟！左右答咗一声，得令，得令两个字仲未讲完啫，下边嘅牛高祖已经听见，大声叫：，
1: 哎，天下咁多英雄好汉嚟呢度考试，边个唔想得到功名啊？而家岳飞武艺高强，杀死咗梁王，唔能够做状元，反而斩佢嘅手，我哋实在系唔服噶，不如杀咗呢个温官，再同皇帝算账啦！
0: 佢一讲完，将双锏一摆，向嗰支大旗军，哗一声，两条锏一齐打落去，将嗰条旗军打断咗，隆一声跌咗落嚟。嗰啲武举人呢，亦都大声叫：我哋三年一望系嚟应试嘅，边个唔望功名噶？依家梁王恃势虾人，屈害贤才，我哋造反啦！呢一声叫喊，趁住大旗又跌低啦。真係好似天崩地裂咁，中泽将两只手一放，就叫咗声：老太师，你哋听见未？老太师要杀，咁就由得你哋啦。张邦昌同埋黄铎、张进三个人睇见咁样嘅情形，慌到成身喺度打震，就一齐拉住中泽嘅衫就讲：老元帅啊，我哋四个系一条船上嘅人啊，你点解讲出咁嘅说话？老元帅，你话点样处理好啊？好啦，你即刻叫旗牌官传令，命令武举人唔准喺度嘈，有犯国法，听本帅嚟处理。旗牌官得令走到去人口前边，大声咁叫啦：喂，各位武举人听住啊！钟大爷有令，叫你哋唔好嘈，有犯国法，喺度静静听住大老爷嘅处理。底下嗰啲武举人听到钟大老爷有令，就一齐收埋把声，企埋喺台阶。有啲咧，仲一直滴到演武厅上边嚟。张邦昌就对住钟泽讲：
2: 老元帅，呢件事，请教老元帅点样发落好啊？
0: 老太师，你睇人情汹涌，嗰啲人唔服啊！上奏已经嚟唔切啦，不如先将岳飞放咗佢，解咗眼前嘅危急，再算罢啦。
2: 哎呀，老元帅，你话点讲就点讲啦吓！快啲传令，将岳飞放绑，放绑！
0: 左右答应一声，得令，即刻就将岳飞放咗。嘿，岳飞得返条命，亦都唔上传嘅扣谢，攞咗兵器跳上咗马，向外飞跑。牛高带住各位兄弟亦都跟住追上去。王贵喺外边睇见，即刻将武科场嘅门口斩开，五个弟兄一齐逃咗出去，一直嚟到中留守嘅衙门前边落咗马，望住玄门大喊咗一场，拜咗四拜就起身。又对嗰个守门嘅巡捕官讲：凡老爷多多拜上钟大元帅，就话我哋岳飞几个今生唔能够保步，等来世再效犬马之路啦。讲完就上马返到客栈，收拾好行李，绑咗喺马上边，又同江镇子算清咗房钱，就上马返去乡下。呢个时候，四个主考官一齐嚟到午门去见皇帝。张邦昌鬼咁精，抢先启奏话：陛下，金科嘅武场俾中泽嘅门生岳飞挑死咗梁王，以至到武生冚唪唥都散晒，考唔成事啦。将个责任通通都推咗喺中泽嘅身上边。系，好彩中泽系两朝嘅大臣，皇帝虽然系唔高兴，知唔好定罪，只将中泽革职闲居。中泽返到去衙门，巡捕官跪低就讲：禀报老爷，正话岳飞五个人嚟到玄门哭拜，讲乜嘢？只好来生保报大老爷个红恩，特得叫小官禀上。中泽听咗咧，就一味叹气话：
2: 唉，可惜啊！可惜啊！嚟人啊，你哋快啲入去里边，抬咗我卷箱出嚟，同我去追岳飞啦。
0: 禀报老爷， 佢哋已经去咗好耐。

来㗎啦，大老爷点解仲要追佢呀？唉，你哋点知呀？古时萧何月下追圣贤，成就咗汉家400多年嘅天下。而家岳飞嘅才干唔输蚀个韩信，国家正系要用人之际，点能够失咗咁样嘅栋梁呢？所以我一定要追上去交代佢哋几句说话。当时佢啲家将即刻将卷箱抬咗出嚟，宗泽又攞到啲银两带住家将嘅，因为怕宗泽，所以佢先系唔敢猖狂。而家想话退兵，一定要伏招宗泽带兵，咁就万无一失啦。皇帝听咗之后咧，准奏即刻传旨命令李纲宣召宗泽入朝，带兵去退策。咁个李纲令旨出朝，嚟到宗泽屋企，宗泽个仔宗方一听见话圣旨到病，即刻就嚟接旨。李纲就话：灵尊喺边处？点解唔嚟接旨啊？家父卧病在床，唔能够接旨，真系罪该万死。灵尊生乜嘢病啊？而家系边处嚟呀？自从武科场出咗事，佢惊咗一下，翻嚟就得咗咁嘅病，而家瞓咗喺书房里边。哦，既然系咁，等我将呢个圣旨放咗喺中堂，麻烦带老夫去书房睇一睇灵尊啦。哎呀，今日有劳老伯，真系唔应该。哦，唔紧要，唔紧要。当时公子中方带住李纲嚟到书房门口，嘿，点知一到书房门口啫，就听到里边啊嗰啲避寒声好似打雷咁响。李纲一听就话：哎呀，好彩系我嚟咋，如果系第二个嚟，又话欺君之罪啦。西伯，家父系真病，唔系假噶。未讲完啫，又听到宗泽喺度叫：奸贼啊！你哋呢班奸贼啊！宗泽讲完，一转身又瞓着咗。李纲就话：哦，灵尊既然系真病，咁等我复咗旨再嚟啦。公子送咗佢出大门，李纲又入朝启就话：陛下，宗泽有病，唔能够领旨呀。哦，宗泽系乜嘢病啊？你即刻派太医去同佢医啦。陛下，宗泽个病系因为前日武科场出事惊咗一下，又隔咗官职，嗰个心好气愤，所以得咗咁嘅病。陛下，恐怕药石都唔能够医好佢。神见佢发梦都喺度大闹奸贼，呢啲系佢嘅心病。陛下，心病一定要心药嚟医噶。如果万岁降旨将奸贼捉咗，宗泽嘅病唔使药都自然会好噶啦。哦，咁边个系奸贼啊？张邦昌一听又惊又急，慌死李纲讲出自己，即刻就抢先一步讲：禀上陛下，奸贼就系兵部尚书王铎啊！皇帝一听即刻准奏，传旨就捉咗王铎交俾刑部嚟监禁。嗨，呢个张邦昌点解会推出王铎嘅呢？凡是做奸臣的梗是有奸计的嘛。他怕李纲讲出他们三个人一起捉晒，那就弊了，谁去救他们？现在先捉了王铎放在天牢里面，他可以找个机会就救他出来的。李纲的心就想：啊，这个奸贼真是奸啊。算了算了，看他一定会痛改前非的了。于是他就辞驾出朝，再去宗泽的屋企。当时宗泽见李纲去咗复命，即刻就派人去打

庭动静，有人翻嚟禀报话朝廷已经捉咗王铎，而家李纲又嚟宣召，佢只好嚟接旨。到咗大厅上边，李纲将张方昌抢先启奏捉咗王铎嘅事讲咗，宗泽就讲：唉，呢个奸贼走唔甩嘅。于是佢哋两个人就一齐入朝去拜见皇帝。皇帝即刻恢复咗宗泽嘅原来职位，就叫佢带兵出城去退策啦。张方昌咧又喺度耍奸计，即刻就启奏话：啊，陛下，王善系乌合之众，陛下只要派5000兵俾宗泽，就可以成功噶啦。皇帝一听，即刻就准奏，马上命兵部派兵5000俾宗泽，叫宗泽快啲带兵出城去退策啦。宗泽啱啱想话讲唔够兵，点知嗰个皇帝咧已经卷帘退朝，入咗宫里边去叹世界，就只好退出朝门，同李纲讲：唉，呢次啊真系打虎不成反被虎伤，点办啊？唉，老元帅，呢件事已经系咁啦，老元帅就暂时带兵出去，等我听日再启奏圣上，添兵接应系啦。当时两个人告别咗，真系心事重重咁翻去。到咗第二日，宗泽嚟咗教场，点齐咗人马，带公子宗方一齐出咗城，嚟到咗茂陀江，见贼兵大概有4-5万人，个心就谂：我个兵只有5000，点打得赢呢？于是宗泽就全令将啲兵马冚唪唥上晒茂陀江，安营扎寨。宗方即刻讲咯：阿爹，贼兵咁多，我哋兵咁少，阿爹点解全上江啊？如果俾贼兵围困，咁点样解救啊？宗泽流住眼泪讲：唉，仔呀仔，我点会唔知道天时地利呀？奈何我被奸臣陷害，5000人马点能够杀退呢4-5万贼兵？而家我扎营喺呢树，你就好好地把守住，等我单枪匹马杀入贼营。如果侥幸杀败咗贼兵，你就即刻大兵冲落嚟助阵。如果我败咗，死喺阵里边，就算系报国恩啦，你就即刻大兵回城，保住你个母亲同埋家眷翻去乡下，唔好再留恋喺京城啦。宗泽交代完，即刻匹马单枪冲出咗本营，想一个人就去独闯金都王善嘅营盘。呢、这个中留守咧，平日就最爱惜嗰啲军事嘅。大家见佢单身匹马去闯贼营，嗰啲千总啊、游击啊、白虎啊、队长就一齐拦住喺马前讲：大老爷，你想去边啊？贼兵咁多，你点能够单身匹马入虎穴噶？你唔去得噶，就算系去，我哋小将一定效死跟随。大老爷，你点能够一个人去噶？宗泽就话：我唔通唔知道贼兵多咩？就算带埋你哋去，亦都无济于事。不如牺牲我一个人保存你哋啦。嗰啲将士咧就一味喺度劝佢，宗泽边是肯听嘅咧？只见佢一匹马冲入贼营，大叫一声：贼兵当住挡我者死，避我者生，我宗留守嚟闯营啦！嗰啲流罗听见，担高个头睇时，只见宗泽头戴铁膊头，身披乌油甲，内衬黑罗袍，坐下乌骓马，手提铁杆枪，面似镬底黑，一执白胡须，真系好似天神降下。宗泽将枪一摆，杀入咗敌营，哈！人见人倒，马遇马伤。嗰啲流罗边说抵挡得住噶？慌慌张张就跑入中营讲：啊，大王啊，大王啊，弊啦弊啦弊啦！而家有个宗泽单人匹马闯入营嚟，好犀利，冇人抵挡得住，请大王定夺啦！王善嘅心就谂啦，嗰个宗泽系宋朝嘅名将，又系个忠臣，今日佢单身匹马杀入营嚟，一定系俾奸臣陷害，逼不得已嘅啫。

0: 所以先至嚟搏命。等顾家收咗呢个人，何愁江山不到手？于是佢就命五营嘅大小三军，
1: 啊，快啲出去迎敌，
0: 只要生擒活捉，唔准伤佢嘅性命啊！众将答应咗声，得令，就将宗泽重重咁围困住，大叫：啊，宗泽投降啊！你快啲投降！啊，你唔落马投降，更待何时啊？呢次宗泽就论尽咯，策兵咁多，真系矮多都嬲死仗噶嘛！就算系够打，俾嗰啲贼兵一轮乱战，都会成身穿晒，变成一刺猬。依家因为山大王王善想生擒，所以先至冇放箭。嗰啲贼兵一重一重越杀越多，哇！真系围到水泄不通，宗泽都好难冲得出去。哎，我哋就等宗泽喺度打住先，回头再讲。超风阵上边，王贵嘅病慢慢慢慢好啲。想汤怀答应咗声，走到外边，一连叫咗几声，一个伙计都冇。汤怀答应咗声，走到外边，一连叫咗几声，一个伙计都冇，就只好自己去风炉旁边泼咗一阵，等水滚咗，泡好茶，啱啱话转身。就听到道门响声，汤怀回头一睇，原来店老板同埋两个伙计慌慌张张咁入嚟。汤怀就问：喂，你哋去边说啦？我叫咗半日，连个人影都冇嘅。嗰个老板就话：啊，相公啊，我哋啱啱想讲俾相公知㗎啦，依家有太行山嗰啲土匪起兵去抢京城，如果抢到就算咯，如果抢唔到，被官兵杀败咗，佢哋翻转头逢村就抢村，遇阵就抢阵，害死我哋㗎咋。所以我哋要打听消息，如果风息唔好，我哋镇上嘅人啊就快啲返乡下避下先㗎啦。哎呀，啊，相公啊，你哋客人最好快啲收拾行李，早啲返去好啊。哦，原来有咁嘅事咩？哎，老板啊，唔紧要嘅。嗰啲土匪如果知道我哋喺呢处，佢哋唔敢嚟，恐怕仲会送啲盘费嚟俾我哋添喎。哎呀，相公，依家系乜嘢时候啊？你仲喺度讲笑添呢？汤怀笑咗一笑，拎一茶就入咗去，递俾王贵饮咗。岳飞就问佢：汤兄弟，你去咗咁耐，究竟乜嘢事啊？汤怀就将店老板嘅说话讲咗一次，岳飞即刻叫店老板入嚟问：你正话讲嗰啲系真一定系假噶？恐怕虚传嘅啩。啊，相公啊，系千真万确噶，朝廷已经派兵去征剿佢哋。哦，既然系咁，麻烦你快啲煮饭俾我哋食啦。嗰个老板就以为佢哋食咗饭要走人，答应咗一声，马上去煮饭。岳飞都即刻对郭兄弟讲：我諗朝廷派嘅官一定係宗泽老师呀。哦，大哥你点知㗎？嗱，朝廷里面个个都係奸臣，贪生怕死，边想冲锋打仗，只有宗大人肯真心为国。我睇就留牛兄弟喺树陪住王兄弟，我同两位兄弟去打听消息，如果係恩师带兵，我哋就帮助佢一臂之力，如果唔系，翻嚟都唔迟啊！汤怀同埋张显两个人一听，当然系高兴。牛哥咧就叫起嚟：哎呀，大哥，王大哥嘅病已经好咗，留我喺度做乜嘢噃？牛兄弟，佢虽然系好咗，你掉低佢一个人咁点得噶？嗱，我哋去帮助恩师，就当系同贤弟一齐去一样啫。牛哥啱想开口，王贵偷偷用手喺佢大髀处搣咗一下，牛高就话：点样一样唔一样？唔俾去，唔俾去咪算啦。佢哋喺度讲紧，伙计就攞饭入嚟，王贵就话唔食噃，牛高亦都谷埋一套气话唔食。岳飞冇理佢，三个人食咗饭。

披挂好，拎住兵器出咗店门上马。岳飞一走啫，牛皋就问：喂，王哥哥啊，正话你搣我下咩意思啊？你呢个傻佬，你话大哥话唔俾你去，你点讲都系冇用噶啦。嗱，我话你知啊，我点解会有病，你知唔知啊？哦，咁我唔知噶噃。嗱，我同你讲啊，就系因为嗰日喺教场里边，我一个人都冇杀到，咁咪病咯。你有冇听到啊？而家太行山嘅土匪嘅抢京城，嗰啲人冚唪唥喺晒果树，我搣你嗰一下个意思就系等佢哋三个走咗，我同你两个人偷偷咁跟你追过去，唔好俾大哥知道，杀佢个痛快。

0: 先嚟到牟陀宫一睇，果然系宗泽嘅旗号。岳飞就叫咗声：，哎呀，人是精通兵法，点解泽然喺江上边嘅？系不祥之兆，我哋快啲上江，睇下究竟系咩原因。三个人就骑马上江，小教就即刻报俾钟公子知道。钟公子咧就下江相迎，接咗入营里边。岳飞即刻问佢：凌尊大人一向都知道兵法嘅，点解扎营喺险地啊？如果俾贼兵围困，咁就冇路行噶咯噃。老夫被奸臣陷害唔肯发兵，佢判死嚟报朝廷，所以驻兵喺呢处，自己单枪匹马冲咗入贼营啦。哦，既然系咁，公子你快啲接应，等我哋弟兄几个人冲落去杀入贼营，救出恩师就系啦。汤兄弟，你从左边杀入去；张兄弟，你从右边杀入去。我喺中间冲入去，如果边个先见到恩师，就算系头功。哎呀，大哥，你睇下咁多贼兵，一下点杀得尽噶？贤弟，我同你招捉拿贼手，救出恩师嚟表达我哋嘅心愿。唔好理个贼兵有几多。哦，系啊，大哥讲得啱噶。你睇佢，呼一声。三个人奋勇当先，汤怀呢冒住嗰支烂银枪从左边杀咗入去，真係好似毒龙出海，成隻猛虎离山。哇，嗰啲喽啰点抵挡得住啊？嗰、那个张显呢摆开咗手中嘅勾连枪，从右边杀咗入去，横冲直撞。只见半空里面大鹏展翅，斜翅里面狮子摇头，杀到嗰啲流罗马仰人翻，神号鬼哭。嗰、那个岳飞头戴住烂银盔，身披住锁子甲，银鬃马好似白龙戏水，力全枪犹如风舞梨花，周身雪白，遍体银装，马似牵天狮子，人如立地金刚。枪去到边，人人丧命，马到时个个身亡，正系斩肩入阵救忠良，贼将当风尽灭亡，成功未上凌烟阁，恶侯名望至金乡。岳飞摆动手里面嗰支力全枪，冲入贼营，大叫一声：岳飞嚟啦！呢、这个时候，中留守被贼兵困咗喺中间，杀到一尾喘气，耳边咧净系听到：啊，中贼！我哋大王有令，要你归降，快啲落马，免你一死。正喺危急之间，突然间听到一齐叫出嚟：枪挑梁王嘅岳飞入嚟啦！钟泽嘅心就谂：岳飞已经翻咗去，唔通我喺度发紧梦咩？佢正喺度谂紧，只听到一声大叫，果然系岳飞杀到面前。钟泽就开心咯：贤妻啊，老夫喺呢处啊！岳飞上前叫咗声：恩师，门生嚟迟，望客恕罪啊！话声未完啫，只见汤怀从左边杀嚟，张显从右边杀嚟。岳飞就叫：两位兄弟，恩师在此，我哋一齐杀出贼营啦！钟泽呢个时候就欢喜咯，四个人合埋一堆，逢人便杀，真系好似斩瓜切菜咁啊！那个牛高同埋王贵，惊死嗰啲贼兵俾佢哋三个杀晒，所以急忙赶过嚟，将近到贼营门口一睇，啊，开心啦！仲有啊，仲有啊！嗱，我兄弟，慢啲喐手啊，等我先上去食翻剂补药先啦吓。我嚟。系啊，王大哥，王大哥，你系病口，等我先上去开下斋先啦。你睇嗰个牛哥拍住乌骓马，舞动双铁锏。狠到啊，真係好似在世玄坛咁。那个王贵呢骑住红马，使开大刀，猛似关帝下凡，一齐冲入敌营，真係人见人倒，马遇马伤啊。佢哋究竟杀到点样，听日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係由著名讲古大师

0: 吴克播讲的《雪恶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原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邮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正式揭牌启用，将有效提升全区应战应急能力，助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升级。我区开展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预案，筑牢安全防线。我区各社区实行居民养老服务创新试点，重点推行养老大配餐等试点项目，实现全社区助餐配餐服务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8月1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高邮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正式揭牌启用。
1: 肇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林树和、高邮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等军地领导参加揭牌仪式，并为基地揭牌。林树和对基地顺利揭牌启用表示祝贺。他指出，新基地建成投用，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建好是基础，用好是关键，管好是根本。要坚持政治引领，打造党管武装红色阵地，依托新基地常态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和作风纪律淬炼，恪守党管武装根本原则，持续夯实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实战实训，锻造应战应急过硬队伍，依托专业场地和完备保障，常态化开展集中轮训、

0: 专业实训与应急拉动，抓实际干民兵基础训练、合成训练，全面提升民兵集结响应、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实用过硬民兵队伍。要坚持从严治管，树立规范建设样板标杆，高标准抓好基地日常运维与规范化管理，努力打造成为全市基层武装正规化建设新样板，助推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区人武部全体干部职工、民兵教练员、金龙特战队及全区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他指出，高腰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落成启用，是军地同心、携手共建的生动实践，既是全区党管武装工作的一件喜事要事，更是我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夯实国防动员现代化根基、建强新时代后备力量体系的标志性成果。基地战训融合，功能齐全，将有效提升全区应战应急能力，助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升级。陈德培强调，立足新起点，扛起新使命，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压紧压实党管武装责任，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抓实抓细常态化实战化军事训练，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高腰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建设崭新篇章。据悉，原民兵军事训练基地存在设施老旧、功能滞后、场地狭小、配套缺失等突出问题，无法满足常态化、规范化军事训练开展需求。历经一年半的提质建设，综合大楼、水上救援训练场、400米环形跑道、智慧靶场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备全部建成投用，基地面貌焕然一新，为常态化开展基地化训练、比武考核、国防教育等工作提供了坚实硬件支撑。揭牌仪式后，与会军地领导实地查看了基地训练场地及配套功能设施。肇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永贵、肇庆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毛伟、区人武部部长秦德兴、区领导李洪志、张威镇、陈月志、史英泽、邓伟明、区直有关单位、各镇街道武装部部长、区金龙应急综合救援大队全体队员、基干民兵代表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日，我区在莲塘镇江滨新城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检验肇庆市高腰区燃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0: 演练采用演练指挥部加现场指挥部两级指挥体系，模拟施工过程中突发燃气安全事故的场景。事故发生后，施工人员第一时间拨打肇庆佛燃抢险电话及120急救电话报告险情。在应急演练总指挥的统一调度下，肇庆佛燃能源有限公司抢险队伍、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医护人员、消防救援力量、公安干警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协同开展紧急救援与处置工作。本次演练通过情景模拟与实兵实操，全面检验了各职能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锤炼了抢险队伍实战技能，并对风险排查与处置环节的工作流程进行了进一步优化提升。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及企业代表现场观摩演练。
3: 本次演练达到了我们实战练兵、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的目的。一方面，燃气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各项应急处置流程规范到位，充分体现了日常的扎实训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住建、应急、消防等各个部门的联动和配合的流畅，验证了各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4: 接下来，我区还将进一步把燃气安全的防线前移，构建完善全链条的应急救援体系，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 支牢燃气安全监管网络。

0: 坚决兜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我区应对燃气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实战处置能力，为最大限度降低燃气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长者大配餐服务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午餐住餐服务需求，由专门的配餐机构为社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营养快速的午餐服务。近年来，我区各社区实行居民养老服务创新试点，重点推行养老大配餐等试点项目，实现全社区住餐配餐服务全覆盖。
1: 7月29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走进位于南岸街道湖西路的高腰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长者饭堂。只见饭堂内空间开阔，干净整洁，装修布置温馨舒适，更贴心安装了防滑扶手、无障碍坡道等多种式老化设备。许多长者围坐在一起，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习制作艾草锤。部分长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在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有的在练习书法，还有的在搓着麻将闲话家常，整个长者饭堂内洋溢着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
3: 入到那个饭堂呢，真好开心啊，好多娱乐场所，唱歌啦、麻雀啦、打牌啦，还有书画啊，还有乒乓球啊，仲有健身器材啊，逢人来到都开心，我都拉到好多舞队入嚟啊，饭菜价格好优惠，饭堂煮嗰啲饭啊，真系仲好过我哋住家饭啊，我哋日日都过来，好多好多长者过来啊，满晒台啊，饭堂。
1: 中午11时30分，长者饭堂内饭菜飘香，长者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序排队取餐，并就近找到空位坐下用餐。二荤一素一汤一饭，营养搭配均衡的可口午餐，让长者们食指大动，赞不绝口。
4: 啲饭菜好靓啊，啱晒啲老人家，好腍，有冬菇啦，有鸭肉啦，有香菜，有汤，非常之靓啊，味道好靓啊，得闲都会嚟噶。
1: 据了解，长者饭堂每周一至周六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1时30分，为高腰区户籍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服务。60到79周岁户籍长者每餐财政补助4元，长者自付7元。80周岁及以上户籍长者、特殊困难户籍长者每餐财政补助6元，长者自付5元。非高腰区户籍长者亦可自付11元，享受到让利惠民套餐。饭堂目前可容纳70名长者同时用餐，后续还将扩大经营，让更多长者享受到低价优质的住餐服务。
5: 厨师是最大的能力，将每日的饭菜的卫生、味道调到最好，希望所有长者们来到吃到开心快乐健康，等他们好像回到家一样，回到我们的大家庭。
2: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打造陆布镇特色农文旅融合品牌，8月1号晚，由陆布镇人民政府、陆布镇商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陆布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陆布镇文化广场篮球场火热举行，全镇各村居、企业参赛队伍、群众齐聚现场，共享这场兼具热血竞技与乡土烟火气的全民盛会。
1: 本次赛事分公开组、村居组两大组别开展冠军巅峰对决，在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默契配合，快速攻防转换，精准三分远投，贴身激烈对抗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都收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赛事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在外乡友也可实时观赛，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场外同样也亮点纷呈，三分球趣味决赛、传统醒狮展演、陆布特色农产品展示、群众舞蹈节目、互动小游戏轮番登台，热闹十足，现场氛围感拉满。
6: 我都已经参加了好多届我们的镇的篮球比赛了，我觉得很精彩啊！你看现场人山人海这样，好像现在落着雨这样，人都不肯走的，都是很坚持地在现场看我们的比赛。

0: 台，希望我哋嘅球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打出好嘅成绩，有好嘅表现。
1: 我啦，爸爸妈妈嘅队打篮球，我中意打篮球。首先参加投篮环节。
2: 经过全程激烈比拼，追梦者体育队斩获公开组冠军，北根代表队拿下村区组桂冠。
3: 陆部的体育氛围是非常好的，今晚的那个决赛氛围非常火爆，然后呢对手呢实力也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全队呢也特别拼，也完成了我们赛前的整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目标，做到了，我们拿到了冠军了。
2: 当晚还同步设置了中医夜市义诊服务摊位，医护人员免费为到场群众把脉问诊，普及养生知识，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了文体活动与民生服务双向融合。本次篮球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创新打造篮球加文旅加惠民融合模式，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爱家1059，为我停留，
8: 为我停留，
7: 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邮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正式揭牌启用，将有效提升全区应战应急能力，助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升级。五区开展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预案筑牢安全防线。五区各社区实行居民养老服务创新试点，重点推行养老大配餐等试点项目，实现全社区助餐配餐服务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8月1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高邮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正式揭牌启用。
1: 肇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林树和，高要求党管武装根本原则，持续夯实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实战实训，锻造应战应急过硬队伍，依托专业场地和完备保障，常态化开展集中轮训、专业实训与应急拉动，抓实基干民兵基础训练、合成训练，全面提升民兵集结响应、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实用过硬民兵队伍。要坚持从严治管，树立规范建设样板标杆，高标准抓好基地日常运维与规范化管理，努力打造成为全市基层武装正规化建设新样板，助推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

0: 质量发展。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区人武部全体干部职工、民兵教练员、金龙特战队及全区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他指出，高腰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落成启用，是军地同心、携手共建的生动实践，既是全区党管武装工作的一件喜事要事，更是我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夯实国防动员现代化根基，建强新时代后备力量体系的标志性成果。基地战训融合，功能齐全，将有效提升全区应战应急能力，助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升级。陈德培强调，立足新起点，扛起新使命，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压紧压实党管武装责任，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抓实抓细常态化实战化军事训练，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高腰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建设崭新篇章。据悉，原民兵军事训练基地存在设施老旧、功能滞后、场地狭小、配套缺失等突出问题，无法满足常态化、规范化军事训练开展需求。历经一年半的提质建设，综合大楼、水上救援训练场、400米环形跑道、智慧靶场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备全部建成投用，基地面貌焕然一新，为常态化开展基地化训练、比武考核、国防教育等工作提供了坚实硬件支撑。揭牌仪式后，与会军地领导实地查看了基地训练场地及配套功能设施。肇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永贵、肇庆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毛伟、区人武部部长秦德兴、区领导李洪志、张威镇、陈月志、史英泽、邓伟明、区直有关单位、各镇街道武装部部长、区金龙应急综合救援大队全体队员、基干民兵代表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日，我区在莲塘镇江滨新城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检验肇庆市高腰区燃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0: 演练采用演练指挥部加现场指挥部两级指挥体系，模拟施工过程中突发燃气安全事故的场景。事故发生后，施工人员第一时间拨打肇庆佛燃抢险电话及120急救电话报告险情。在应急演练总指挥的统一调度下，肇庆佛燃能源有限公司抢险队伍、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医护人员、消防救援力量、公安干警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协同开展紧急救援与处置工作。本次演练通过情景模拟与实兵实操，全面检验了各职能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锤炼了抢险队伍实战技能，并对风险排查与处置环节的工作流程进行了进一步优化提升。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及企业代表现场观摩演练。
3: 本次演练达到了我们实战练兵、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的目的。一方面，燃气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各项应急处置流程规范到位，充分体现了日常的扎实训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住建、应急、消防等各个部门的联动和配合的流畅，验证了各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4: 接下来，我区还将进一步把燃气安全的防线前移，构建完善全链条的应急救援体系，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织牢燃气安全监管网络，坚决兜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我区应对燃气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实战处置能力，为最大限度降低燃气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长者大配餐服务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午餐住餐服务需求。

0: 由专门的配餐机构为社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营养快速的午餐服务。近年来，我区各社区实行居民养老服务创新试点，重点推行养老大配餐等试点项目，实现全社区助餐配餐服务全覆盖。
1: 7月29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走进位于南岸街道湖西路的高腰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长者饭堂，只见饭堂内空间开阔，干净整洁，装修布置温馨舒适，更贴心安装了防滑扶手、无障碍坡道等多种式老化设备。许多长者围坐在一起，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习制作艾草锤。部分长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在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有的在练习书法，还有的在搓着麻将闲话家常。整个长者饭堂内洋溢着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
2: 入到那个饭堂呢，真好开心啊！好多娱乐场所，唱歌啦、麻将啦、打牌啦，仲有书画啊，仲有乒乓球啊，仲有健身器材啊，逢人来到都开心。我都拉到好多舞团入嚟啊，饭菜价格好优惠，饭堂煮嗰啲饭啊，真系仲好过我哋住家饭啊！我哋日日都过来，好多好多长者过来啊，满晒台啊，饭堂。
1: 中午11时30分，长者饭堂内饭菜飘香，长者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序排队取餐，并就近找到空位坐下用餐。二荤一素一汤一饭，营养搭配均衡的可口午餐，让长者们食指大动，赞不绝口。
3: 啲饭菜好靓啊，啱晒啲老人家，好腍。你有冬菇啦，有鸭肉啦，有青菜，有汤，非常之靓啊，味道好靓啊，得闲都会嚟噶。
1: 据了解，长者饭堂每周一至周六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1时30分，为高腰区户籍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服务。60到79周岁户籍长者，每餐财政补助4元，长者自付7元。80周岁及以上户籍长者、特殊困难户籍长者，每餐财政补助6元，长者自付5元。非高腰区户籍长者亦可自付11元，享受到让利惠民套餐。饭堂目前可容纳70名长者同时用餐，后续还将扩大经营，让更多长者享受到低价优质的助餐服务。
3: 厨师啊，最大的能力啊，将每日的饭菜个卫生啊个味道啊调到最好，希望所有长者们嚟到都食到开心、快乐、健康，等佢哋好似翻到屋企咁，翻到我哋嘅大家庭。
0: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打造陆布镇特色农文旅融合品牌，8月1号晚，由陆布镇人民政府、陆布镇商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陆布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陆布镇文化广场篮球场火热举行，全镇各村居、企业参赛队伍、群众齐聚现场，共享这场兼具热血竞技与乡土烟火气的全民盛会。
1: 本次赛事分公开组、村居组两大组别开展冠军巅峰对决，在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默契配合，快速攻防转换，精准三分远投，贴身激烈对抗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都收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赛事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在外乡友也可实时观赛，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场外同样也亮点纷呈，三分球趣味决赛、传统醒狮展演、陆布特色农产品展示、群众舞蹈节目、互动小游戏轮番登台，热闹十足，现场氛围感拉满。
4: 我都已经参加了好多届我们的镇的篮球比赛了，我觉得很精彩啊！你看现场人山人海这样，好像现在落着雨这样，人都不肯走的，都是很坚持地在现场看我们的比赛，希望我们的球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打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
5: 我和爸爸妈妈在队打篮球，我喜欢打篮球，首先参加投篮环节。
1: 经过全程激烈比拼，追梦者体育队斩获公开组冠军，北根代表队拿下村居组桂冠。
6: 陆布的体育氛围是非常好的，今晚的那个决赛氛围非常火爆，然后呢，对手呢实力也非常好，

0: 然后呢，我们全队呢也特别拼，也完成了我们赛前的准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目标，做到了，我们拿到了冠军了。
1: 当晚还同步设置了中医夜市义诊服务摊位，医护人员免费为到场群众把脉问诊，普及养生知识，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了文体活动与民生服务双向融合。本次篮球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创新打造篮球加文旅加惠民融合模式，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居高不下的温度不仅会让人烦热难耐，还有可能伤心。医生表示，高温炎热环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科学护心呢？医生建议尽量减少户外高温环境下工作和活动的时间，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最好喝淡盐水，保证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充足。室内空调温度不应过低，环境温差在合理范围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清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充足睡眠，坚持低强度运动，定期体检，不适时及时就诊。那万一出现心脏骤停，又该如何紧急抢救呢？医生表示，在多种心脑血管疾病中，心脏骤停是最危急也是最危重的一种情况，表现为心脏泵血功能突然停止，造成全身血液循环中断，呼吸停止和意识丧失。心脏骤停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仅有4分钟，紧急救治主要通过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除颤器，两者共同使用可显著提升救治成功率。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3: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2: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4: 哦。
2: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4: 好。
5: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3: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喺呢个时间咧，想选择一只我自己近排好中意嘅歌俾你哋听。虽然唔系今年嘅歌，系旧年嘅歌，但系我自己好中意喺呢个时间，想将呢只歌送俾你听。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耶，阿妈，我捉到啦！
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0: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邮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正式揭牌启用，将有效提升全区应战应急能力，助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升级。我区开展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预案，筑牢安全防线。我区各社区实行居民养老服务创新试点，重点推行养老大配餐等试点项目，实现全社区助餐配餐服务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8月1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高邮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正式揭牌启用。
1: 肇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林树和、高邮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等军地领导参加揭牌仪式，并为基地揭牌。林树和对基地顺利揭牌启用表示祝贺。他指出，新基地建成投用，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建好是基础，用好是关键，管好是根本。要坚持政治引领，打造党管武装红色阵地，依托新基地常态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和作风纪律淬炼，恪守党管武装根本原则，持续夯实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实战实训，锻造应战应急过硬队伍，依托专业场地和完备保障，常态化开展集中轮训、专业实训与应急拉动，

0: 抓实际干民兵基础训练、合成训练，全面提升民兵集结响应、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实用过硬民兵队伍。要坚持从严治管，树立规范建设样板标杆，高标准抓好基地日常运维与规范化管理，努力打造成为全市基层武装正规化建设新样板，助推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区人武部全体干部职工、民兵教练员、金龙特战队及全区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他指出，高腰区民兵军事训练基地落成启用，是军地同心、携手共建的生动实践，既是全区党管武装工作的一件喜事要事，更是我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夯实国防动员现代化根基、建强新时代后备力量体系的标志性成果。基地战训融合、功能齐全，将有效提升全区应战应急能力，助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质升级。陈德培强调，立足新起点，扛起新使命，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压紧压实党管武装责任，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抓实抓细常态化实战化军事训练，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高腰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建设崭新篇章。据悉，原民兵军事训练基地存在设施老旧、功能滞后、场地狭小、配套缺失等突出问题，无法满足常态化、规范化军事训练开展需求。历经一年半的提质建设，综合大楼、水上救援训练场、400米环形跑道、智慧靶场等基础设施及配套设备全部建成投用，基地面貌焕然一新，为常态化开展基地化训练、比武考核、国防教育等工作提供了坚实硬件支撑。揭牌仪式后，与会军地领导实地查看了基地训练场地及配套功能设施。肇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永贵、肇庆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毛伟、区人武部部长秦德兴、区领导李洪志、张威镇、陈月志、史英泽、邓伟明、区直有关单位、各镇街道武装部部长、区金龙应急综合救援大队全体队员、基干民兵代表参加活动。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近日，我区在莲塘镇江滨新城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检验肇庆市高腰区燃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0: 演练采用演练指挥部加现场指挥部两级指挥体系，模拟施工过程中突发燃气安全事故的场景。事故发生后，施工人员第一时间拨打肇庆佛燃抢险电话及120急救电话报告险情。在应急演练总指挥的统一调度下，肇庆佛燃能源有限公司抢险队伍、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医护人员、消防救援力量、公安干警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协同开展紧急救援与处置工作。本次演练通过情景模拟与实兵实操，全面检验了各职能部门的应急联动机制，锤炼了抢险队伍实战技能，并对风险排查与处置环节的工作流程进行了进一步优化提升。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及企业代表现场观摩演练。
3: 本次演练达到了我们实战练兵、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的目的。一方面，燃气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各项应急处置流程规范到位，充分体现了日常的扎实训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住建、应急、消防等各个部门的联动和配合的流畅，验证了各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4: 接下来，我区还将进一步把燃气安全的防线前移，构建完善全链条的应急救援体系，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筑牢燃气安全监管网络，坚决兜住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我区应对燃气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实战处置能力，为最大限度降低燃气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长者大配餐服务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的午餐助餐服务需求，由专门的配餐机构为社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营养快速的午餐服务。近年来，我区各社区实行居民养老服务创新试点，重点推行养老大配餐等试点项目，实现全社区助餐配餐服务全覆盖。
0: 7月29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走进位于南岸街道湖西路的高腰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长者饭堂，只见饭堂内空间开阔，干净整洁，装修布置温馨舒适，更贴心安装了防滑扶手、无障碍坡道等多种式老化设备。许多长者围坐在一起，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学习制作艾草锤。部分长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在使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有的在练习书法，还有的在搓着麻将闲话家常，整个长者饭堂内洋溢着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
5: 入到那个饭堂呢，真好开心啊，好多娱乐场所，唱歌啦、麻将啦、打牌啦，仲有书画啊，仲有乒乓球啊，仲有健身器材啊，逢人来到都开心，我都拉到好多舞团入嚟啊，饭菜价格好优惠，饭堂煮嗰啲饭啊，真系仲好过我哋住家饭啊，我哋日日都过来，好多好多长者过来啊，满晒台啊，饭堂。
0: 中午11时30分，长者饭堂内饭菜飘香，长者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序排队取餐，并就近找到空位坐下用餐。二荤一素一汤一饭，营养搭配均衡的可口午餐，让长者们食指大动，赞不绝口。
6: 啲饭就好靓啊，啱晒啲老人家，好腍，有冬菇啦，有鸭肉啦，有青菜，有汤，非常之靓啊，味道好靓啊，得闲都会嚟噶。
0: 据了解，长者饭堂每周一至周六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1时30分，为高腰区户籍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服务。60到79周岁户籍长者每餐财政补助4元，长者自付7元。80周岁及以上户籍长者、特殊困难户籍长者每餐财政补助6元，长者自付5元。非高腰区户籍长者亦可自付11元，享受到让利惠民套餐。饭堂目前可容纳70名长者同时用餐，后续还将扩大经营，让更多长者享受到低价优质的助餐服务。
7: 厨师啊，最大的能力啊，将每日的饭菜个卫生啊个味道啊调到最好，希望所有长者们嚟到都食到开心、快乐、健康，等佢哋好似翻到屋企咁，翻到我哋嘅大家庭。
2: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打造陆布镇特色农文旅融合品牌，8月1号晚，由陆布镇人民政府、陆布镇商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陆布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陆布镇文化广场篮球场火热举行，全镇各村居、企业参赛队伍、群众齐聚现场，共享这场兼具热血竞技与乡土烟火气的全民盛会。
0: 本次赛事分公开组、村居组两大组别开展冠军巅峰对决，在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默契配合，快速攻防转换，精准三分远投，贴身激烈对抗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进球都收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赛事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在外乡友也可实时观赛，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场外同样也亮点纷呈，三分球趣味决赛、传统醒狮展演、陆布特色农产品展示、群众舞蹈节目、互动小游戏轮番登台，热闹十足，现场氛围感拉满。
8: 我都已经参加了好多届我们的镇的篮球比赛了，我觉得很精彩啊！你看现场人山人海这样，好像现在落着雨这样，人都不肯走的，都是很坚持地在现场看我们的比赛，希望我们的球队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打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
1: 我啦，爸爸妈妈就对打篮球，我喜欢打篮球。首先参加投篮环节。
2: 经过全程激烈比拼，追梦者体育队斩获公开组冠军，北根代表队拿下村居组桂冠。
3: 陆部的体育氛围是非常好的，今晚的那个决赛氛围非常火爆，然后呢，对手呢实力也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全队呢也特别拼，也完成了我们赛前的整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目标，做到了，我们拿到了冠军了。
2: 当晚还同步设置了中医夜市义诊服务摊位，医护人员免费为到场群众把脉问诊，普及养生知识，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了文体活动与民生服务双向融合。本次篮球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创新打造篮球加文旅加惠民融合模式，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7: 星光照夜色，
6: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8: 好啦，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22:18。Hello， 大家好啊，嚟到咗八月份啦，冇错。而家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欢迎直播间的咁多位朋友仔，咁啊，欢迎大家都是准时守候喺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收音机旁啊，咁啊嚟收听我哋今晚的节目啊，我是今晚的主播赵敏啊。高启强同学，这个林子祥的歌手《水中年》呢，在我们这里没有的，是啦，咁啊，不介意你的话呢，可以再点过另外一首歌哈。是不是自驾去玩啊？自驾的话呢，就都好累的，同家人啊，是啊，家人开车，咁就肯定是会是一起行动会比较咩啲啦，开心啲啦，同家人的话有讲有笑嘛，家人的陪伴。中有歌库有咩歌，我等等帮你找找好吗，因为现在点的歌呢都会比较多少少。咁多少少的话呢，就同大家是轮流播放，是啦，咁轮流播放。咁首先嚟听返首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如何啊各位。梗係喺屋企最好玩啦，係嘅。都好玩嘅，即係好攰嘅时候喺屋企係好舒服嘅。係，但係耐咗之后呢，真係真的是不行，我是不行的。在家的话是休息没关系，就偶尔的话休息一下没关系。但是如果说经常在家的话，就觉得哇有点无聊啦，係咪。我即将带团肇庆两日游，哦，系咩？最起码轮流开车冇咁攰，系噶会噶，因为我哋呢度去阳江咧，起码都要2个几钟嘅。好啦，听翻首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

天气不似预期呢首歌可能有，我唔记得有冇吓，但系可能有吓。岁月如歌，哦有系有嘅。天气不似预期系咪？唔系啊，有时候我都几中意落雨。相比起啲咁高温咁热嘅天气咧，我觉得落雨仲系好舒服嘅。虽然好多时候可能啊限制咗你户外出游嘅嗰个脚步啦，但系其实下雨也是挺好的，我觉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呢？OK， 咁我哋马上嚟听下一首歌，咁啊嚟自陈慧娴嘅《痴情意外》。呢首歌系咪蝴蝶兰点噶？我记得好似系，系唔系你点噶？唔系好记得吓，出嚟验证一下呢首歌吓，定系随缘点嘅咧？或者大家都得嘅，反正点俾大家听嘅。

0: 是的，咁啊呢首歌系陈慧娴嘅《痴情意外》吓嘛，我好似第一次听，系啊，第一次听吓。陈慧娴好多歌啦，但系咧就有啲歌都几熟悉，但系有啲歌就真系第一次听啦。咁啊，同大家讲一讲翻先吓。咁啊，潇洒你呢首《新鸳鸯蝴蝶梦》系冇嘅，咁啊林珊珊嘅《无夜》都系冇嘅。虽然落雨可以，但系再咁落法子咧，衫都唔够着，人都发毛啦。佢虽然落雨，但系佢未去到嗰种即系叫做咩咧？回南天嗰种湿气吧。不过我觉得系啲衫系会比较难晾干少少，系真嘅。所以这个时候嘛，烘干机就很有必要啦，对吧？我见咧，而家我有啲朋友装修咧，佢哋会系即系会买烘干机同埋呢个洗衣机一体嘅嗰种嘅。是啊，然后呢就直接洗完衫之后掟啲衫去烘干佢就 OK 啦，唔需要再晾㗎啦。所以佢哋会选择封阳台，即係连个阳台都封咗佢，然后呢就唔需要用阳台嚟晾衫㗎啦，佢觉得。是咁嘅，而家已经发展成咁样㗎啦。咁大家呢其实都有呢一个嘅兴趣嘅话呢，都可以上嚟到我哋嘅我家 09GB109 嘅视频号度呢同我倾倾偈啦。咁如果你哋即係装修嘅时候，或者你屋企呀买咗屋呀，甚至係你自己屋企呢，有啲咩好特别嘅智能家具，或者你觉得好好笑嘅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OK， 咁冇潮湿得啦，係囉係囉。系咯，我觉得系咯，冇潮湿就得噶啦，即系只要唔系去到嗰种实在系太咩嗰种咯。好啦，咁啊，半点翻嚟继续会有星爷性情。
1: 0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买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9: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9: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9: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00-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2: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好嘅，欢迎黄三笑下，咁亦都多谢你嘅提醒啦。咁女性秃顶嘅嗰个几率啦，好细嘅。 秃顶咧，我都有查过佢嘅嗰个原因同埋嗰个即系求。点解系咁样吓？可能系因为男性嘅雄性激素相对嚟讲会比较嘅呢个多少少咁啊，所以女性系呢个嘅即系有地中海嘅概率咧，其实好少嘅。咁啊，可能系遮咗少少啫。会唔会本身就系咁样咧？额头大咗啲咧，唔系笃定啊。谢谢你的关心啊，好的。黄宝恩嘅浓情咧系冇嘅，系呢首歌冇吓，太特别咯，系啊，太小众啦呢啲歌，可能好听嘅，但系我哋呢度冇吓。今晚想点首张国荣嘅《寻物是金》。哦 ，OK， 我刚先帮你揾咗系 OK 有嘅吓。男嘅歌系啊，发际线好危险，系啊，就都危险嘅。其实但系呢个有遗传因素嘅，我当时有揾过嘅，即系都有遗传嘅因素。女性会比较少啲，其实女性系好少，基本系唔会有呢种咁样嘅烦恼嘅。即系大家可以上网揾一揾呢一种原因嘅构成系咩咯？系嘅。咁啊，过咗30，唔系、哦，有啲都唔系噶，有啲都即系佢嘅嗰个特定嘅因素啦，同埋遗传啦，同埋佢可能家族上边咧就系、是。即爸爸妈妈都冇嘅，头发都系好浓密嘅话咧，你可能概率就会少好多嘅。咁当然呢啲都系天生嘅，系啊。我收边嘅运营都系头发浓密，程序员就系啊，有秃顶仲聪明绝顶是吧？是的，是的，是的。OK， 咁啊，马上嚟睇一睇咧，下一首歌系咩先吓？咁啊，嚟自刘明湘嘅《漂洋过海离行离》呢首歌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吓。我印象中佢应该系李宗盛嘅歌嚟嘅，系李宗盛嘅歌。咁啊，李宗盛嘅话咧系非常之出名嘅歌手啦，同埋有好多歌啦都好经典嘅，系啦。富贵嘅你点嘅系咪呢首歌 ？OK， 漂洋过海嚟看你。

系啦，咁啊呢首歌咧，亦都令到大家啦谂起咗，系咪咁啊？呢首歌嘅相关嘅电视剧吓，就系、是、呢个韦小宝同埋这个叫做《鹿鼎记》系咪啊？系嘛系咪啊？我唔系好记得吓，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啦。嗰演嗰部咧，就嗰啲老婆都靓到不得了，系咪？林心如、朱茵、陈慧蓉、张善、舒淇、哦，每一个名讲出来都是顶顶好看的明星的，怎么可能不漂亮呢，对吧，是不是？欢迎大家入到来我们直播间这里，也都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高贵肉桂的产品，也都是我们最近会主打的，就是高贵产品。是的，宝恩姐的歌好听，我听看有没有这个的贴心情人，歌富有是不是？你又知嘅，因为你揾过系咪贴心情人冇噃？你又知嘅，你系咪喺思明嗰度听过啊？所以过嚟我呢边点啊？咁啊，佢嗰边点嘅话咧，可能系佢自己歌赋嘅，系啊系啊，贴心情人黄宝恩系咪？好吧，你问问先吓，黄宝恩啊，应该就冇啦。宝仙，黄宝恩有好多歌嘅，《雨巷》啦，《让昨天再见雪芳的东西》啦，等等都有吓。啊，剧名都话《小宝与空气》啦。哦，好耐冇听过蔡琴嘅歌啦，下啲早啲嚟再点，可能仲有，可能仲有得时间点、啊。不过你可能要撇啦，系咪啊？十一点钟，嘛，马上听翻首嚟自徐小凤嘅《长城》呢首歌咧，就都。经常听到哈。

0: 都系同人倾倾偈嘅啫，系啊，同人倾倾偈下，咁啊，大家睇下咩想点？咁啊，刚先你所听到嘅首歌系嚟自徐小凤嘅《长城》啊，非常之有热血嘅一首歌啦。嗯，系徐小凤嘅声音啦，亦都系辨识度非常之高吓，辨识度好高啊。近期应该冇位啦，唔一定吓，可能都系冇位啦。最后一首夜机，陈慧娴嘅夜机可能都能够播得到。咁啊，跟住12点钟翻嚟之后咧，会有1、2、3、4、5首歌嘅。咁其中有两首可能都会系1、2、3、4、5、4分零钟啦。每首歌都系4分零钟作紧啦，系啊。大家提情啦嘛，咁啊每一次咧同大家系倾偈嘅时候咧，都会好热情咁啊，弹好多歌过嚟。有时候播唔晒，有时候搵唔到，但系咧总会有好多机会系听得到，同埋咧就系播得到大家嘅歌嘅，系啊，系咁啊，多啲嚟支持我哋啊！今晚咁多人在线嘅，俾我睇睇有几多人在线先？点解大家咁多人在线嘅？哦，全部都系熟悉嘅人 ，OK， 全部都系熟悉嘅人。我哋直播间咧熟悉嘅人越嚟越多啦。系啊，啱翻嚟嗰排都冇时间入嚟，系啊，唔单止观战疫情，我都好有亲和力，系咪？难啫，等我充个电先吓。系啊，因为咧同大家倾偈咧都系咩？我手环影有冇？有、哦，系啊，有啊，有啊，系一阵可能会比较迟先播。你如果系唔介意嘅话咧，就一阵。遲啲嚟聽啊，11:34左右咯，可能都播到噶啦，11:34左右。一般唔係同一個歌手，唔會再播。邊個講噶？那是他們的規矩，又不是我的。好聽的歌我會再播呀，沒有的話就沒有啦。其實大家點咗好多歌咧，好多都冇啊，真係冇嚇。黃寶欣嘅《兩地情》，波波今晚冇位置啦，聽日你早少少嚟啊，早少少嘅話咧，可能喺思明個直播間，聽晚係佢直播咧，喺思明嘅直播間咧就會有噶啦，嗯。都会有啦，所以咧你就都系，早啲早少少就会排到你嘅，嗯，系早少少就会排到你啊。唉，69人看过啊，即系入嚟加埋你哋咧，先69个人。当然我哋直播间嘅嗰个观众朋友们咧，就都会比较黏性比较高嘅。嗱，开播咁耐以嚟，嚟嚟去都系你班友仔，所以咧，我会觉得咧，就大家嘅黏性好高，但系吸粉嘅能力咧，我哋仲喺度探索紧，所以大家都系多多支持啦，好嘛？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去广告先，翻嚟继续会有呢一个嘅星夜星情，一齐见各位，拜拜。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
2: 点歌倾心情，
3: 星夜星情。
4: 好啦，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大家嘅歌咧一直都有排紧队嘅，所以如果系有嘅。耳仔有啲痕，所以我啱啱痕，并没有撩耳屎啊，没有的。咁有时候戴耳机戴得耐咧，耳仔会痕嘅，系啊，会噶吓。OK， 咁啊，马不停蹄啊，马上同大家播歌 Beyond 嘅《岁光辉岁月粤语版》嘅呢首歌，太经典啦！对，前奏一响，哇哦，你的回忆回来了吗？

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吓。咁啊，如果我大段话，我消化一下先吓。讲啲歌手背后嘅故事嚟听下。哎，你唔知啊，我都唔知点同大家去讲。其实之前我做音乐节目嘅风格咧，就会同大家咧，就系每一首歌咧，讲一讲一啲嘅歌手背后嘅故事啦，同埋咧佢呢首歌嘅创作嘅嗰个背景啦，同埋咧佢嘅意义啦。但系当时咧，有人喺其他直播主播嗰个直播间嗰度咧。话我啰嗦啊，我心谂好似系咁样，系咯咁啊，所以同大家倾倾偈都几好嘅。如果你想了解嘅话咧，我刚先都讲啦，就都可以大家自行去查一查啦，同埋咧就我帮你即刻去查一下都得嘅，冇问题嘅。系OK， 咁啊，马上听翻首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先吓。咁啊，呢首歌咧系我哋直播间跑仔咧，系因为最近嘅天气成日落雨咧，会讲嘅就系。哇哦，天气不似预期吓，咁啊，但要走总要飞，系咪？就算不似预期，我哋都要开开心心。我想了

虽然咧天气不似预期吓，但系咧就收收心情咯。无论遇到咩事情咧，都系要保持一个好心情，再接再厉吓。收藏成功，系啊，早唞先啦。OK， 拜拜，晚安，各位。如果困了，也可以去睡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多啦。11点多的话，就是如果说还有人坚持在直播间跟我一起是有一个互动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听歌，一边开车一边听收藏心机，一边睇你直播。

0: 是啊，播完今晚的最后一首歌啦，睇嘅时间啦，仲有分零钟就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系咁啊，呢首歌啦就冇咁摇滚柔歌嚟嘅，如果点挑战可能就瞓唔着啦，系咪啊？系嘅吓，系啊，咁啊呢首歌咧，亦都系作为我哋今晚节目嘅结束啦。咁啊，希望大家啦都有一个好瞓嘅夜晚啦。11点半深夜啦，唔好再挨夜啦吓，挨夜咧对身体唔好噶。早睡早起，咁啊先至系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嘅。有多时候咧，有啲人会觉得啦，就系、是、可能即系时间多啲会做更加多嘅嘢，但系其实好嘅身体就系前面嘅一下，唔系其他咧，所有都系零噶啦。如果大家感觉想是播到自己的歌或者是听歌的话，其实每晚呢10点钟来到早点点歌呢可能会比较好少少。有时候呢啲歌未必排得到，有时候第一点的歌呢又未必有。所以大概可能前半个钟咁上下去点歌呢都仲会有机会去播得到大家的歌下。就多谢大家支持啦！听日下午嘅3点到5点钟啦，会有我同大家嘅直播带货。咁啊，带啲咩嘢咧？听日先决定得到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捧场，或者你想我带乜嘢嘢咧？想咩？有咩嘢系想买嘅，或者想听我去讲嘅咧？OK， 咁啊，系咁啦，各位，拜拜！今晚嘅星夜星情就到呢度啦，听日睇晒，再见啦，各位，拜拜。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点30分。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2: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3: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3: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服唱。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气温方面，25到31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80%到95%。西江晨运同大家听会有徐柳仙再接长亭柳，仲会有白居荣、谭玉珍再生原之天香馆留宿。

0: 人歌唱嗰只小王呢？丞相，
1: 主上，
0: 我话最善撩人就系嗰对鸳鸯戏水。

0: 丞相你满腹珠玑，最好是积极提示待皇上识你的文章受礼。
1: 真领旨。

0: 我古定。
1: 好好好。
0: 斜阳一抹晚霞低，烟笼翠楼露鸦眉。妄想高飞栖玉树，只合垂头宿故枝。

那一隻都未免刻薄得太交。哇，好，我正想猜想玉

0: 圣相啊，
1: 主上
0: 你真是满腹珠玑，令王称赞。代王亲自嚟赐酒，已经你嘅学问不凡。
1: 微臣不敢多，
0: 应该饮佢啦。
1: 谢主上。

0: 咩？
1: 主上
2: 啊，
1: 微臣借花敬佛，还敬主上，请主上你不可推辞啊。
2: 好，王领袖就是。
3: 喂，丞相，
1: 主上，
3: 好酒，
1: 好酒，
3: 好酒。

晚我耶稣篇啊，叫佢无用后怕。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

0: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1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

0: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梦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梦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

0: 创价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两毛一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4: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6: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6: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
9: 粤听 APP 就搞
10: 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早上7点。

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

0: 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中雨转阴，25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把暑期看护关键小事办成民生暖心大事。
1: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和人工智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
0: 广东通过新条例禁止大数据杀熟，老人线下消费7日内无理由退货。
1: 第五届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在深圳开幕。
0: 全球首个临床落地重症医疗大模型已在广东启用。
1: 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暑假是孩子们的自由时光，但对于家长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寒暑假等重点时段，面向青少年开展爱心托管、社区关爱等服务，以投资于人的理念破解带娃难题，让职工在各自岗位上安心奋斗，子女在陪伴浸润中快乐成长。本台报道。
3: 在广州市第三少年宫，稚嫩而响亮的歌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家庭，由于家长工作繁忙，无法亲自看护，这个暑假由团广州市委指导、广州市少年宫主办的爱心托管班为他们打造了14天的成长之旅。结营在即，孩子们要将这首《羊城星光有爱》唱给爸爸妈妈，展示他们在托管班学到的新技能。爱心托管班学生汪雨成
4: 学习了如何发声、如何变调，很兴奋，而且很激动，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交到更多朋友了。
3: 跟新朋友一起走出去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暑假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在志愿服务中体会劳动与奉献的价值，这些新奇场景总能与他们的小脑瓜产生奇妙的反应，外出研学变成了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爱心托管班学生刘瑞明：
5: 我爸爸是坐滴滴网约车，他一般都是晚上的9点半带过来。在小鹏汽车那里，我当时看到了好多机械臂在拿着一个车架，使用扫描挤一下，几秒过后就有另外一个机械臂把他的零件装上去，超出了安全性，这样子能保障我爸爸的平安。
3: 广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杨伟文：
6: 这个假期看管，它不是只是陪护，不是只是学业，我们也是希望在爱国爱党的情怀上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种子。
3: 随着暑期托管方式更加多元，家长对于看护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相较于找人看娃，他们更期待孩子能得到身心的全面照料。为了实现从基础看护到多元成长的升级，广东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创新青年共治模式，让青年志愿者担当托管主力军。中山市三角镇福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非遗体验，30多个学生从6岁到12岁，不少是附近产业园区工厂职工的子女，老师则是在读的大学生。爱心托管班学生陶一涛：
7: 我最喜欢这里的手工课和科学实验，哥哥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3: 别看这些哥哥姐姐只是学生，他们的带娃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夏令营也并非简单的托管，而是大学生突击队自主策划的治理实践。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多彩办成长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长周玉新：
8: 对青年自己来说，走出校园进社区，再跟家长沟通，自己琢磨课程，处理各种杂事而已，把本事练出来，把心沉下来，找到服务别人的价值感。
3: 中山市东区街道花苑社区党委副书记严鹏：
9: 通过这次托管，我们锻造了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青年治理生力军，为今后常态化开展社区服务、持续深化青年共治模式奠基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0: 今年寒假，广东团省委打造了首批爱心托管省级重点服务站点，试点开设375个班，服务 1.2 万个孩子。暑假期间已经扩展到覆盖全省的近600个点位，开设超1000个班次，累计服务近3万人。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权益与社会工作部部长陈建兵：
1: 接下来我们加码服务呢，从地市覆盖往县域中心镇延伸，把暑期看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和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搭好常态化沟通的桥梁，需求随时响应，经验及时推广，将暑期看护这一关键小事办成民生暖心大事。
2: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部署，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和人工智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和各项逆周期调节措施，坚定信心，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紧抓细抓实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断长板扬优势，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围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深入开展广阔行天下，适应不同群体需求，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供给，抓紧谋划安排好促消费活动，扎实推进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建设。要面向155乃至更长时期，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一二三四产业协调发展，突出抓好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和项目建设，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取得更大发展成效。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迭代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全力帮助各类市场主体对接需求、解决困难，更大力度统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积极拓展进口，持续扩大出口，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突出发展县域产业，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双碳工作。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稳妥有序化解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抓好稳就业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对芯片、算力、算法、数据等各环节加强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布局，培育一批垂直领域大模型和场景专用小模型，打造具有突出技术实力、行业影响力和自主生态构建能力的优势企业群。要更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同时积极参与和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确保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逐一对照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切实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措施，确保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强化标本兼治，久久为功。

0: 市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系统提升本治安全水平。要针对近期我省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等情况，加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常态化巡查、风险提示、转移避险和各项防御措施，加强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为我们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重要遵循，指明奋斗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积极履职尽责。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讲、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光明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从广东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建言，凝智聚力，助推广东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围绕广东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助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县中振兴行动等。要持续擦亮海外侨胞进政协工作品牌，办好公共外交论坛，为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做出积极贡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杨小伟、梁志凯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由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项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之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等一系列目标指标。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0: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

0: 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